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早上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温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我国药物临床实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如何处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0亿元，超80部影片齐聚暑期档。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3: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翻。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4: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3: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2: 报告显示，我国2025

0: 国际中心临床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2: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好，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3: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3: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4: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4: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实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5: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的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及可能存在未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呢，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7: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

0: 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主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了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8亿元。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至7月31号。全国电影市场热度仍在持续上涨。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了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的盛宴。
4: 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 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抓特务》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影片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更有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动画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职场规则？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艺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进口影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失控危机。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半神毛衣意外相遇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直面重重险阻与内心挣扎，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讲述了被全世界彻底遗忘的彼得·帕克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在日益沉重的责任与压力下，意外引发致命身体异变，不得不向绿巨人班纳博士求助，最终完成浴火重生与自我成长的热血故事。
5: 山东省发布2026年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方案，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济南的一家影院，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准备购票观影。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后，已有群众领取了消费券，购票优惠券和支付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
6: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5: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到影院观影的市民明显增加了，优惠后的票价降低了大众观影门槛，不仅直接带动票房收入增长，影院周边各类商业业态客流量也同步走高。
7: 消费券上线之后呢，一方面这种优惠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大家看完电影在商场吃饭逛街，能间接的带动整个商圈的消费，影院和周边的商户都能受益，形成良性的循环。
5: 本次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山东共计投放2000万元补贴。消费券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大类，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把观影和更多消费场景串联起来。
8: 购票优惠券可与支付优惠券或票根赠送券叠加使用，消费者通过校验后可随机获取票根赠送券，跨场景引流， 发挥电影对周边消费场景带动作用，推动电影票根经济发展。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您去 KTV 唱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点了一首温。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代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画面，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换成了机械齿轮，有些画面甚至跟歌曲内容完全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从哪里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用 AI 生成的画面代替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该由谁来保障呢？
9: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10: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9: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11: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9: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2: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9: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规定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13: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9: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3: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9: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3: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9: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
14: 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15: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15: 郭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15: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15: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15: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7: 大家好，我是老马。长江奔流不息，见证过无数王朝更迭。1949年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恃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妄图延续统治。然而历史早已写下不同的结局，真正的天堑不是江河之险，而是横亘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民心鸿沟。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卷宗里，在芜湖板子矶的江风呼啸中，在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庄严肃穆间，我们得以重返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拐点，聆听当年的渡江回响。这不仅是烽火岁月的记录，更是一曲民心向背的宏大交响，一段关于信任与托付的民族记忆。巢湖北岸，肥东搓镇的姚岗村，当历史的洪流奔腾至1949年四月，这里成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一道道决定中国走向的指令，从这些质朴的农家院里发出，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记载，渡江战役总前委大部分时间设在安徽，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于1949年三月下旬由徐州进驻蚌埠东南孙家围子，不久移驻合肥姚岗。档案中的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承载着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彼时长江对岸，蒋介石集团正凭借着长江天堑固若金汤的旧梦，布下70万重兵，构筑起陆海空立体防线。而在姚岗村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总前委成员运筹帷幄，起草修订并最终定稿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档案记载，总前委在皖粤渝完成了战役动员、兵力部署、临战训练与战前准备，经过周密准备，渡江战役的总攻时间定为1949年四月20日。正是从这里迸发的智慧和决心，历时42天的渡江战役气吞山河，为新中国的诞生劈开坚实道路。历史转折往往早于宏大叙事。淮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7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了一支先遣渡江大队。1949年四月6日，此时距离百万大军正式总攻还有14天，军部给先遣渡江大队下达了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300多名精锐乘数条木船，从北岸引入夜色，没有激昂誓师，唯有破釜沉舟的决绝。他们如同一把尖刀，划破国民党自诩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繁昌一带成功登陆。这支先锋部队的任务极为艰巨，侦察南岸敌军火力部署，与江南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为主力部队提供关键情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迎接大军渡江南下、掌握大发展新形势的紧急指示记载，我大军即将开始渡江南下，我军渡江后，我沿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将发生下列主要变化，由过去敌强我弱的敌后游击战争转变为我军力量占绝对优势， 这份签发于总工当天的文件，展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而这份自信的源泉之一，正源于先前大队用生命换回的对敌防御弱点的精准洞察，以及对江南民心向背的切实掌握。电影《渡江侦察记》便是对这段隐秘航迹的艺术回望。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已成定局。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明确部署，以第二野战军所辖之第三、四、五兵团共28万人组成西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七、第九兵团30万人组成中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八、十兵团35万人组成东线作战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岸发起强大攻击，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事实上，战争的雷霆早已先于命令炸响，就在前一日，即4月20日晚8时，中线作战集团首先从安徽玉溪口至枞阳段起渡，打响了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枪。滔滔长江之中，数千只战船冒着炮火奋勇前进，一夜之间渡过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突入敌人纵深50公里，将敌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裂，汤恩伯急忙于21日赶赴芜湖部署堵击，但就在当天晚上，东西线作战集团同时向长江南岸之敌发起声势更大的突击，使敌军千里江防全线崩溃。此后，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大举歼灭敌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捷报传至遥港总前委，陈毅元帅挥毫题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送换人间。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位于安徽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深情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穿越时空，揭示了那场伟大战役最深厚的根源。人民渡江战役的壮阔舞台，800里皖江是其核心段落，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江淮大地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之前洪流。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档案记载，今吴潍县参加渡江战役的民工就达100万人次，优秀水手2万多名，木帆船和板船近1万条，修筑简易公路达340公里，桥梁数百座，筹集粮食2000万斤，柴草数百万担。数字是沉默的，但它丈量出的是民心滚烫的温度与托付生命的重量。当国民党军队采取封江策略，掳掠船只，企图制造天堑时，人民的回应震耳欲聋。他们献出赖以生存的渔船，拆下门板赶制木筏，甚至献出准备受裁的木材。他们将身家性命与对光明的全部渴望一同托付给了即将南下的队伍。 在无为泥刹，茂密的芦苇荡成了天然。

0: 然的掩体，数千条船只如蛰伏的巨龙隐匿其间。白天，船工们是沉默的渔夫，夜幕降临，他们便成为解放军战士最信赖的江湖导师，将世代积累的遇水诀窍倾囊相授。其中，14岁的渔家女马毛姐是万千之前民工身影中最年轻无畏的一张面孔。在敌军炮火下，子弹击中她的右臂，但她与哥哥依然咬牙撑舵，将第一批突击队员送上南岸。返航途中又奋力救起落水战士，一个孩子尚且如此，整个江淮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更为震撼的是粮食筹集，在自身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百姓们勒紧裤带，将最珍贵的一碗米、一捧面送往前线。据统计，渡江战役中军民比例高达1:10，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马毛杰、车胜科、张孝华，无数名字共同诠释了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的鱼水深情。人民用小船划出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一条真理：人心的归属是任何军事防线都无法企及，更无法抵御的终极力量。巢湖之畔，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馆前五角星胜利塔直指苍穹，昭示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磅礴气概。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练兵场、出发地和主战场，这座纪念馆是对光辉过往的崇高致敬，更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鲜活铭刻。步入其间，历史便从中苏醒，巍然屹立于眼前。渡江战役总前委五位指挥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谭震林的雕像远眺巢湖，眉宇间的锋芒依旧能感受到当年指挥千帆竞渡的雄才大略和宏伟气度。白色石碑上镌刻着渡江战役之中牺牲的8996位烈士的英名，而他们只是无数英烈中能够找到姓名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件实物、每一段叙述，都是渡江精神的信物和注脚，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更在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血脉中澎湃奔涌。从遥港农舍彻夜的灯火，到长江之上无畏的帆影，从侦察先遣队的孤胆潜入，到千万民众倾尽所有的托付，这一切共同融铸成安徽在中国革命史诗中光芒永驻的红色坐标。今天，当我们驻足长江之滨，看浩荡江流东去，望锦绣山河如画，我们所铭记和追寻的远不止往昔的烽火连天，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仰，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胆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深情，这就是薪火相传的渡江精神。这座用忠诚、牺牲和记忆铸就的丰碑，铭刻下最珍贵的共识：人民的力量永不褪色，民心的指向永远是历史前进最不可阻挡的东风，是一个民族迈向复兴最坚实的底气。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

故事。在巢湖市东南角，玉溪河和蒋家河静静交汇，这里河道蜿蜒，芦苇丛生，与碗中寻常水乡无异。然而风过河面，芦苇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一个不能被忘却的时刻。88年前，正是在这片不起眼的河口，响起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从1938年5月12日的硝烟弥漫，到如今纪念馆前的游人如织，从当年战士们伏击日寇的芦苇荡，到今天村民们在红色基因中探寻致富路，这片土地见证了一场战斗，更见证了一种精神的传承。时间回溯到1938年初，那是一个至暗时刻，南京沦陷后，日寇的铁蹄沿长江南北踏入安徽，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接应沿金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日军占领了金浦路南段的滁县、明光、蚌埠等城镇，又夺取合肥、潮县、淮南等地，将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牢牢控制。潮县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在营平镇钓鱼台一带的一首民谣，记录了百姓的苦难：叫我来我就来，鬼子住在钓鱼台，不得了不得了，对过山上造碉堡，碉堡上面架大炮，炮口对着莫奇堡。寥寥数语道尽了沦陷区百姓的恐惧和无助，他们望眼欲穿，盼望着能有一支队伍站出来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队伍正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走来。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地区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1938年2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下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多人。这是新四军初建时人数最多、老红军占比最大、战斗经验最为丰富的一支劲旅。但一个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向何处进发呢？在安徽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发黄的电文，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电文明确指出，要分兵进入江北地区。对于第四支队，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驻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战略意图十分明确，挺进皖中，深入敌后，在江淮大地开辟抗日新战场。1938年3月8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新四军第4支队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当时国民党军正全线西撤，到处都是溃败的景象，唯有这支队伍逆着溃败的人流，迎着敌人的炮火，义无反顾地
向东挺进。四月中旬，部队抵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朝鲜一带，这是新四军全军最先到达皖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皖中沦陷区的沉沉黑暗。到达皖中后，新四军第四支队迅速展开部署，支队司令部进驻舒城县西岗冲顿府安，政治部驻东岗冲维嘉大屋，各团分驻于舒城、庐江、朝鲜等地，其中第九团进驻盛家桥和朝鲜怀林嘴一带，指挥部扎进了险峻的银屏山区。但部队没有急于作战，他们首先深入乡村集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召开大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组织文艺表演。在安徽省档案馆里，我们看到新四军四支队告安徽各机关团体寄各界民众书，陆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告敌军中的一切中国同胞书等档案，都清晰地记录了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有一支队伍来了，这支队伍是来打鬼子的。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的侦察队悄悄出发了。他们化妆成农民，深入敌占区，仔细侦察日军的活动规律。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朝鲜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九团侦察参谋郭思进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三天。经过反复侦察，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者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朝鲜出发，多时三十多人，少时十多人，上岸后在周围抢掠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朝鲜。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第九团政委高志荣亲自登上银屏山主峰俯瞰蒋家河口地形。他看到的是一幅绝佳的伏击图景，河口处蒋家河汇入玉溪河，两岸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高的河堤是天然的掩体。随后第九团团长顾世多将伏击日军的想法汇报给司令员高敬亭，高敬亭当即批准，并叮嘱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1938年5月12日拂晓，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参战部队按计划潜入蒋家河口，战士们潜伏在芦苇丛中，眼睛紧盯着朝鲜方向的水面。上午八时许，河面传来马达声，两艘汽艇载着二十多名日军向河口驶来。当敌人下船上岸时，侦察参谋郭思进果断开枪，啪！这一枪是进攻的信号，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更是穿透沦陷区沉沉阴霾的第一缕曙光。枪声响起，战士们的机枪、手榴弹齐发，如狂风暴雨一般射向敌人。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落水挣扎。仅仅二十分钟后，枪声停歇，二十多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缴获步枪十余支，机枪一挺，指挥刀一把和日军军旗一面，参战部队无一人伤亡。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群众欢呼着涌向河口，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新四军打捞敌人掉入河中的物品。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民心大振。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次日，
国民政府向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加慰，称四支队出奇挫敌，殊堪加慰。这场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它规模虽不大，却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让饱受苦难的百姓看到了光明，也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历史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精神，首先化作踊跃参军的报国热血。蒋家河口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包括三圣村在内的银屏山区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巢湖报名参军参战的人员将近20000人，这一数字在全国县级报名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数中也位列前列。浴血抗战的精神从此融进了巢湖儿女的血脉里。岁月更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果敢又化作了和平年代勇当吹号人的担当。三圣村地处玉溪河沿线，防汛任务重，是巢湖流域最早开始防汛的村子。2020年夏天，玉溪河水位突破历史极值，达到 13.17 米。那段时间，村里的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还有普通村民50多号人自发集结，日夜守在大堤上，没有动员，没有号召，一声喊人就到了。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广场上，敢打第一枪勇当吹号人10个大字格外醒目。历史硝烟中的冲锋变成了迎难而上的坚守。时代变迁，那份保家卫国的初心延续为建设家园的实干。如今的三圣村，村里组织留守妇女制作行军鞋，一双双布鞋从他们手中编出来，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草帽、竹编、手工制品，这些过去只是用来贴补家用的手艺，如今成了村民增收的门路。河面上货船往来穿梭，河畔边稻虾混养基地里，小龙虾和水稻共生，果园里瓜果挂满枝头。2024年，三圣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昔日的战场成了乡村振兴的样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药品、器械等可在定点药店支付，白名单外不予支付，以厘清使用边界。通知明确禁止支付食品、化妆品等，同时允许支付流感疫苗费用，旨在规范资金使用，保障基金安全，推动药店合规经营。国家卫健委发布会强调儿童用药安全，禁止将成人药掰给儿童服用，已有患儿因此出现呼吸抑制等严重后果。15五期间，我国将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目标，加强母婴安全、基层儿科服务及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并开展五件促进行动，防控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问题，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现代心理学提出老年人心理健康八条标准：感知觉上好，记忆良好，想象力丰富，情感反应适度，学习能力不衰，人际关系和谐，有自知之明，个性健全。专家建议通过合理营养、积极锻炼、坚持学习、调节情绪和良好社交，延缓身心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专家提醒，打铁花表演产生的黑色粉尘为四氧化三铁超细颗粒，易刺激呼吸道，导致鼻干、咽喉异物感、干咳等，建议观众佩戴 KN95N95 口罩，选择上风向远距离观看，演出后及时清洗。老人、儿童及呼吸病患者需重点防护，演员应佩戴专业防尘呼吸器、护目镜，减少暴露时间，出现持续咳嗽、胸闷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0: 健康 ABC，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 当孩子因高烧突然抽搐、翻白眼、身体僵硬时，很多家长会瞬间大脑空白。这种被称之为热性惊厥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应对？会不会对孩子的大脑造成永久伤害？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今日对话嘉宾尹晓光，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婴幼儿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儿童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第一届新生儿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员，长期从事新生儿及儿科临床工作，尤其在新生儿危重症领域经验丰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尹主任。尹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 尹主任，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发生了惊厥，我们该怎么办？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就看着孩子抖。
8: 因为这个热性惊厥啊，它高热惊厥，它就是来的太快了，很快，而且给你感觉就是很猛，所以你说你家长遇到了，你能不紧张吗？你肯定会很紧张的。其实你。

0: 其次呢，就是孩子在抽筋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就会很着急嘛，他上来
1: 嗯，
0: 就要去给他掐他，掐他，
1: 对，
0: 对，
1: 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这掐人中，
0: 对，要去掐人中，
1: 嗯，
0: 或者就是，
1: 掐这个手的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这个位置，虎口啊，对，
0: 然后有的家长就是赶紧的，他就急啊，他就是想
1: 嗯，
0: 把孩子的牙给他撬开，把嘴给他
1: 哦，
0: 撬开，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的。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安全的体位平卧位，然后呢，把他这个头啊给他侧过来，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因为分泌物嘛，分泌物多，或者是胃里面的东西他反出来反流，不要给他误吸进去，不要呛到他就行了，也不要去掐他，也不要因为孩子牙关紧闭，因为他抽筋的时候他就是牙关紧闭。你也不需要，就是非要去把他的牙给他撬开，其实他能把自己舌头咬伤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反而有的时候，因为家长就是撬得太猛了，反而撬得孩子，回头牙龈又出血了。
1: 哦，就是说，在孩子高烧惊觉不自控的情况下，家长要相对来说要淡定一些，不要去处理过多的一些程序。
0: 不要
1: 就
0: 太
1: 是，
0: 忙。
1: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他这个惊觉就是已过性的，就像您刚才说，大多数的孩子可能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对，那就只能看着他，给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你
1: 看
0: 保
1: 到
0: 持
1: 他。
0: 他气道的通畅。
1: 就是不能呕吐，把他的气道堵住了。那是不是要把他翻成侧身？
0: 你让他平卧，把头侧着，或者让他侧过，整个侧过来，可以的，
1: 嗯，就
0: 可
1: 是
0: 以。
1: 一定不能让呕吐物堵住了他的气道，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哦，还有一点，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一定不能摔伤了，因为他在突然之间失去意识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小小孩有的时候
1: 嗯，
0: 是的，
1: 哦，这两个方面很重要哈。其实也没有什么急救的步骤哈，
0: 没有，
1: 就是一个。防止摔伤。第二个，平卧或者是侧卧，小心
0: 保
1: 气
0: 持
1: 道的
0: 气道
1: 堵
0: 的通
1: 塞
0: 畅，
1: 啊。那第三点，我们要打120吗？
0: 我觉得这打120可以啊，因为你如果特别是初次发作的孩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就这一次就结束了呀，
1: 哦，它会有连续啊。
0: 那你就看他这次引起他抽筋的原因啊。如果他是我前面讲过，如果他是一个单纯的良性的高热惊厥，他一次病程就发作一次。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不一定哎，他一个病程中他发作的不仅仅是一次，
1: 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其实在孩子高烧惊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对不对？
0: 所以你及早的，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你需要及早的送医吧，
1: 及早送医，就是打120，或者是那也有可能120车来了以后，这个孩子已
0: 好
1: 经
0: 了，
1: 好了。
0: 可以的，是有的，
1: 我们家孩子其实说实话哈，也经历过这样挺恐怖的过程，我当时也在纠结是打120还是。自己送往医院，但后来我还是自行前往，因为我觉得120还有一个来回的过程，但是我自己送去医院的话，可能会更加节省时
0: 很多
1: 间。
0: 家长都是这样做的，
1: 那您觉得哪种更合适一些呢？
0: 其实都行吧，都行，要看你这个孩子他既往的有没有一些高危的特殊的病史。如果像你的宝宝，他既往就是经常的这种。经常有惊厥发作，就不讲是高热惊厥吧，或者他确实是存在一些，脑损伤的病史，或者是他有这种癫痫的病史。那像这种情况，你可能要处理得更积极一点，你就打120送呗。
1: 就是如果说你有过这种惊厥病史的话，那一定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你看，我觉得可能这个家长的心哈都是焦虑的。他说，孩子有过热性惊厥史，一发烧我就特别紧张，是不是一发烧我就赶紧吃退烧药，能够预防惊厥吗？
0: 他就是想问问，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的办法，对吧？
1: 对对对，就是他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孩子发烧的时候能不能吃一些退烧药来预防惊厥？因为孩子曾经惊厥过，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家长怕孩子再次发生惊厥。
0: 是这样的，就是高热惊厥啊，他有的时候他确实就是起来的太快了，可能就是讲有很多家长他可能甚至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孩子抽了，他才发现，或者孩子这抽的都结束了，他才发现，哦呦，孩子体温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来得及预防，而且关于这个高热。

0: 惊厥的预防嘛，其实，你要看就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是那种就是发作的非常频繁的，你比如说，1年之内他这个高热惊厥发作大于5次，或者就是讲他有过这种惊厥的持续状态，就是30分钟车了都超过30分钟嘛，那你这样的孩子，你确实，你可以考虑就是给他适当的预防。如果你想预防呢，它也分啊，就是你是长期的给他预防呢，还是间断的临时去给他预防？如果你长期的给他预防的话，那你肯定就要是要给他用药嘛，苯麻吡妥呀，或者是丙戊酸呐，或者是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药，
1: 就是它是退烧的吗？
0: 不是的，就是像。左乙拉西坦啊，像这些，它其实都是，它不是退烧的，
1: 那是镇静药吗？我
0: 对
1: 看网
0: 对
1: 上
0: 是
1: 有
0: 的，
1: 说有预防惊厥的镇静药，我
0: 对
1: 还
0: 是
1: 真的
0: 的
1: 有人
0: 是的
1: 问呢。
0: 是的，我刚刚讲的就是啊，这是你可以长期的给他吃，那是针对的极个别的孩子了，
1: 就是说，他的确在检查过后，可能是有病因引起的惊厥，而不是因为此次高烧引起的一过性的惊厥。
0: 对，是的，
1: 他处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1: 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我问您的，有人说，高烧惊厥使的孩子，是不是下一次高烧在38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退烧药了？就是他的这个一般话，我们不是38度5吃药吗？但是有过高烧惊厥史的孩子，38度就要吃，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0: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呀，如果就是讲你确实，孩子的病情你发现的比较及时，你在他刚有一不对劲的，你就能够很敏锐的，就是能察觉到，而且确实你的宝宝既往有过这种高热惊厥的病史，那你就不需要就是长期的给他预防，那你就是像这样的临时的，给
1: 就
0: 他
1: 是曾
0: 提
1: 经
0: 前的，
1: 有过
0: 对，
1: 一次惊厥史，我们也可以这么处理吗？
0: 你也可以就是把那个退烧药稍微给他。吃略微吃早一点，
1: 就防止他再次惊
0: 对
1: 厥。
0: 对，如果你能抓得住那个时间的话，有的时候你都防都来不及防了，
1: 就是他的烧
0: 已
1: 得
0: 经
1: 太
0: 上去了，
1: 快
0: 对，
1: 了
0: 是的，
1: 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这个退烧药的问题。其实孩子的退烧药其实比较少。对吧？好像就两种，反正我知道的哈，就我们经常用的好像是两种。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两种药的名字哈。他就问能不能交替吃，
0: 可以的，
1: 也可以吗？还有他说哪种对预防惊厥更有效？
0: 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对，其实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哪一种对预防惊厥更有效啊？没有，
1: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这两种药我们可以交替着吃，然后让它的烧不要陡增。
0: 陡增它会陡增的，
1: 就是即使吃退烧药也下不去，是吗？
0: 陡增它对它，因为它这个病情，它就是临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它的病程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适当的考虑。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对这种孩子吧，你有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你如果是给他长期的去给他预防，也不一定就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可能就是之前临床症状表现的确实让家长很担心，对吧？他会想着在这一次病程中。我想给他临时用药，给他提前预防一下。你可以这样去做，你比如说，你可以就是给他提前的，就是用一点那个地西泮的，就是那种直肠给药的，
1: 直肠给药
0: 直
1: 的，
0: 肠给药，对啊，但是总的来讲，你从长远来看吧，其实你即便你把他给他这样去预防，跟你。就是常规的给他一个退热处理，对远期对这个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所以其实也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去焦虑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提前那样给药的话，反而会因为药物啊，它都有它的一些 副作用，或
1: 就
0: 者
1: 是所谓
0: 是，
1: 是药三分毒，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在孩子没有出现症状，我们好像是为他预防了一些疾
0: 对，
1: 病，
0: 其
1: 但
0: 实有
1: 是，
0: 的时候可能做的有点过了
1: 对，
0: 啊，
1: 可
0: 而
1: 能
0: 且
1: 他，
0: 反而掩盖了病情，你知道吧？
1: 对，有可能他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是不
0: 对，
1: 是？
0: 是的，
1: 但是在医生，看到孩子这个惊厥史之后，其实有些医生会说，还等孩子恢复正常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0: 那这个肯定是太有必要了，对。因为你这个引起高热惊厥的原因很多呀，有的是因为感染性的疾病，对吧？但是有的高热惊厥它也不一定是因为感染性的疾病啊。虽然讲高热惊厥的话，它感染性的疾病里面也有很多呀。你比如说你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对吧？包括你的鼻窦炎啊、中耳炎啊、支气管炎啊，甚至到下气道、到肺部，另外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泌尿系统的感染啊，胃肠道的感染啊，这些都会呀。只不过讲，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这种良性的高热惊厥是绝大多数。
1: 绝大多数大概
0: 对，
1: 占比是多少？
0: 这个
1: 有没有数据？
0: 没有一个
1: 没
0: 什
1: 有一
0: 么，
1: 个数据哈，
0: 对，
1: 但是
0: 是的，
1: 绝大多数是这
0: 对，
1: 样。
0: 是的，而且以病毒感染最多见了。
1: 那是需要做相关的什么样的检查？我知道，好像医生有建议说是做核磁共振。
0: 哦，别急，
1: 哦，别急，
0: 不用那么急。首先，第一个，你一个病程下来，你大概心里面是多少会有数的了。如果他就来得很猛，抽了一两分钟，然后整个病程到他体温完全正常，就再也不抽了，对吧？而且孩子只要不抽筋，体温下来，他的精神状况一切都很好。其实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是你该做的检查要做的。
1: 比如说哪些检查
0: 你
1: 呢？
0: 譬如说你的血常规，你要监测它的感染指标，不单单是血常规哈，你要监测它的感染指标，你要知道它的感染重不重啊？你要排除一下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建议要去完善一下腰穿脑积液的检查。对，另外还有就是你很多那家长，特别是第一次抽筋的孩子，如果他确实发作的年龄比较小，对吧？特别是又有一些家里面，他确实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家族史，那他需要做脑电啊，做脑电监测啊，
1: 脑电
0: 对，
1: 监测，
0: 要排除一下癫痫的可能啊，这些都是要做的。另外还有头颅磁共振呢，怎么讲呢？头颅磁共振我觉得不是非做不可，但是可以做。
1: 就是说，可能在前期，可能也不需要一下子就去做磁共
0: 对，
1: 振，
0: 你可能不需要那么
1: 就
0: 急着
1: 是
0: 把所有
1: 在，
0: 的检查都做
1: 对，
0: 一
1: 就
0: 遍。
1: 是那是一项一项来，还是就是遵医嘱？
0: 如果是很急的、必须的，应该在你住院期间，医生就会给你都做过了。
1: 就是还是要排查一下病因，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我们会把一些就是早期需要做的，就是对我们评判病情非常必要的，或者呢，就是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帮孩子排查到的一些对孩子危害比较大的、比较急的一些病因，这些跟这些相关的检查。那我们在住院期间，肯定就是要第一时间积极的去把它完善。如果你的孩子恢复得很好，对吧？你都出院了，那么在出院告知里面，我们可能也会把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可能的一些其他需要进一步排查的，再跟家长交代到。比如说，你可以带他去完善一下脑电监测，你也可以带宝宝再去完善一下头颅磁共振这些检查。
1: 就是检查还是有必要的，即使在孩子惊厥已经好了之后，还是有必要去
0: 对，因
1: 筛
0: 为
1: 查一
0: 惊
1: 下。
0: 厥的原因实在太多。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惊厥过后，很多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脑子有没有烧坏，对他的智力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后遗症？
0: 其实这个呢，我们就又绕回到什么？就又绕回到引起孩子这一次高热惊厥的病因是什么？如果它是一个单纯的良性的一个高热惊厥，不会的，预后是不会是良好的。你即便是复杂的一个复杂性的高热惊厥，其实预后基本上也都还可以，但那你就要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了。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引起的，你不管是病灶也好，还是化脓性脑膜炎，细菌引起的也好，如果你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引起的这样的一个高热惊厥，那确实很担心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说你有颅脑的损伤。或者就是你确实是有这种癫痫的这种疾病的家族史，那像这个呢，那 就很难说了。但是也不是讲你是这一次高热惊厥把你给搞坏了，太担
1: 就
0: 心。
1: 排除其他问题哈，
0: 对，而且后面复发的几率也不大呀，排除了那些高危因素。
1: 对，你看网上又有朋友问了，对，孩子曾经有过一次热性惊厥史，复发的几率大吗？有没有
0: 我
1: 必
0: 再回
1: 要？
0: 答一下。其实我刚刚讲过了，他好紧张这个问题，对吧？你要看他有没有跟具备复发的那几个高危因素。你比如说，他是不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有了第一次的高热惊厥？
1: 年龄很小是，
0: 18月龄，小于18月龄，或者就是他在那一次高热惊厥的时候，是不是体温并不高，38度以下就开始抽？或者就是他从起病到他开始抽筋，时间很短，1个小时不到。就开始抽了。那像这样的话，如果前面主持人其实你也问过我的，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你这四项都具备，那么你确实复发的概率会大，大概会有70%多的概率，在下一次可能还会有这种高热惊厥的发作。但是如果讲你不是这样的话，其实复发的概率也并不大，还在5%以下吧。
1: 5%以下哦，这个大家相对来说就
0: 对，
1: 稍
0: 我
1: 微
0: 讲的
1: 放
0: 是个
1: 心一
0: 相对
1: 点
0: 的，
1: 了。
0: 对，
1: 对，是的啊。其实您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惊厥可能确实是因为他的脑子还没有发育好，他的
0: 对，
1: 体质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强健。那从长远来看，有没有方法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降低热性惊厥的发生风险，您能不能最后给家长们一些
0: 好
1: 综合
0: 的，
1: 性的
0: 好
1: 建
0: 的，
1: 议？我们
0: 好
1: 在
0: 的，
1: 55分之前结束，好不好？
0: 好的，其实高热惊厥呢，它。一个呢，跟孩子就是他这个年龄段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有个，其实很多发生高热惊厥的孩子是那种平时体质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的小孩，
1: 哦，
0: 所
1: 它
0: 以，
1: 跟体质没有关系。
0: 对，所以你还真的不要那么特别的去担心。但是确实我们平时需要做的呢，也就是营养，就是让孩子的营养比较均衡，然后运动啊、睡眠啊这些都要跟上。
1: 通过刚才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绝大多数热性惊厥不会留下后遗症，但正确的现场处理和及时的医疗支持至关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科学护理发烧中的孩子，避免体温骤升，并保持观察。请记住，冷静的判断和科学的行动是您给孩子最好的保护。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

0: 哭泣，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春有花粉纷飞，秋有柳絮飘洒，冬有冷空气刺激，加上室内尘螨、宠物毛发等隐形过敏源，呼吸道过敏已成为困扰全年龄段人群的常见健康问题。当鼻塞、打喷嚏、咳嗽轮流登场时，你以为又是感冒了？狂喝热水，乱吃消炎药，结果症状却缠绵好几周，这可能是呼吸道过敏在作祟。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帮助大家正确识别，科学应对呼吸道过敏。
6: 呼吸道过敏与普通感冒症状相似，很多人混淆而诊，导致用药不当，延误病情。普通感冒呢，多由病毒感染引起，常伴随发热、咽痛、黄脓涕等症状，病程约7到10天。而呼吸道过敏没有明显的发热，主要累及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以打喷嚏、流清鼻涕、鼻痒、咳嗽、喘息为主，症状反复，接触过敏源后加重，脱离过敏源呢可逐渐缓解。其中最常见的是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两者呢可单独发病。

0: 也可能同时存在。过敏性鼻炎是鼻腔黏膜的过敏性炎症，儿童、成人呢都可以发病，尤其在换季时高发。其核心症状可以总结为鼻痒、喷嚏、清水涕、鼻塞四大典型表现。部分患者呢还会伴随眼痒、流泪、咽喉痒、嗅觉减退等不适，这些症状多与过敏原刺激鼻黏膜后炎症反应扩散至眼部、咽喉有关。那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过敏性哮喘了，它是气道的慢性过敏性炎症，属于严重的呼吸道过敏疾病。如果没有规范治疗，会导致气道重塑、肺功能损伤，甚至引发哮喘急性发作，危及生命。其核心症状是喘息、咳嗽、胸闷、气短。过敏性哮喘的发作具有突发性和反复性，在接触过敏源、冷空气、运动、感冒等因素后呢，都可能诱发它的发作。儿童是过敏性哮喘的高发人群，多数患者在婴幼儿时期呢，他可能就会有湿疹，容易出现食物过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为哮喘。呼吸道过敏的治疗核心是规避过敏源以及药物治疗，其中药物治疗是缓解症状、控制病情的关键。目前呼吸道过敏的常用药物呢，分为以下四大类。第一个呢，是我们最常用的抗组胺药，代表药物有我们经常能听到的叫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等等吧，对过敏性鼻炎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也可以辅助缓解过敏性哮喘的轻度咳嗽、胸闷，或用于预防季节性过敏，一般在花粉季前的提前1到2周就可以提前使用了。第二种呢是鼻用糖皮质激素，常见的代表药物呢是经常带各种松类的，包括抗生莫敏松、丙酸氟替卡松，当然还有一个不带松的叫布地奈德鼻喷雾剂，直接作用于鼻黏膜，抗炎效果强，能有效缓解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涕、鼻塞等大部分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其对鼻塞的缓解效果呢是优于抗组胺药的，它的核心的优势呢是局部用药，全身呢吸收的比较少，副作用也很轻微，长期规范的使用并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小朋友儿童们用起来不用太担心。对于间歇性或轻度的过敏性鼻炎，如果不想使用激素或尽量避免，也可以选择我们刚才说的抗组胺药，除了口服还有鼻喷雾剂，如氮唑斯汀、卓卡巴斯汀。那第三类呢叫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常见的代表药物呢就是我们可能都听过的叫孟鲁斯特，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孟鲁斯特钠，能缓解气道痉挛，减轻炎症反应，可同时控制两种病症的症状，减少哮喘发作啊，缓解鼻炎的相应的不适。但是呢在去年底，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孟鲁斯特制剂的说明书上呢增加了抑郁、自杀倾向等神经精神不良反应的警示语，但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药呢就不能用了，总体上孟鲁斯特钠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但提醒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使用或未按照医嘱疗程长期服用，用药前务必咨询专科的大夫，制定相应的方案，避免不合理的用药带来的风险，在用药期间还是要密切关注情绪的与行为的变化。最后一类呢叫支气管扩张剂，是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的急救用药，也可用于预防运动诱发的这种哮喘，根据作用时间分为短效和长效。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代表药物有沙丁胺醇、特布他林气雾剂，起效比较快，5分钟左右，适合哮喘急性发作时的使用，快速缓解喘息症状。它是按需使用的，一个呢是不要长期的使用，还有一个呢不要过于频繁的使用或者超剂量使用，避免产生副作用或者呢有耐受性。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代表药物呢有沙美特罗、福摩特罗，它药效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可能与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是联合使用的，用于过敏性哮喘的长期控制，减少急性发作。但是这类药物呢是处方药，需要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规律使用， 不可以自行的增减剂量。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你知道吗？有一个科学事实，就是男性心脏老得更快。这主要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男性比女性少一道雌激素防线。体内高水平的雌激素呢，可以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从而对心脏具有保护作用。其次呢，男性摄入高脂肪食物更多，具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以及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比例更大，会对心脏产生负面影响。再次啊，男性往往承受着比女性更多的压力，而长期精神紧张呢，会影响中枢神经的调节，增大心脏负荷，加速衰老。所以啊，综合各种因素，在临床上，中老年心血管病患当中，男性要明显多于女性。除了心脏方面的负面影响呢，老年男性往往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啊，就是啤酒肚。啤酒肚又叫罗汉肚，主要说的是腹部脂肪囤积的一个状态。其实呢，跟喝啤酒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而是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深度睡眠阶段减少，睡眠质量差，荷尔蒙的分泌就会随之减少，体内脂肪啊就会逐渐增加，并且逐渐堆积到腹部，年纪越大影响就越明显。此外呢，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坐着缺乏运动，也就容易造成腹部脂肪囤积，日子久了，肚子像西瓜一样鼓出来，形成了啤酒肚。啤酒肚属于腹部肥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腹部肥胖很可能成为影响健康最危险的杀手之一。目前已经有数据证明，15种以上导致死亡的疾病与腹部肥胖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栓塞、乳腺癌、肝肾衰竭等。此前有研究表明，挺着啤酒肚的男性得高血压的概率是正常男性的8倍，得冠心病的概率是常人的5倍，得糖尿病的概率是常人的7倍，脑溢血和脑梗塞等疾病在啤酒肚男性当中也很常见。侯玉明教授曾讲过男性的啤酒肚与癌症的关系，中年以上男性大概有一半左右会出现了啤酒肚，实际上啊是一个代谢失常，简单来说就是吃进去的和消解掉的不成正比，大量堆积就带来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刚刚说到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已有资料说明有啤酒肚的人肠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很高，再加上一个腹部肥胖的人，就说明他平时啊活动很少，在臃肿的身体内就会有血管阻塞、激素紊乱等很多代谢问题，吃得多消耗得少，所以有啤酒肚之后啊带来的肠癌、前列腺癌都可以说是富贵的癌症。一份最新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男性体重指数 BMI 就是体重指数哈，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这个 BMI 的计算方式呢，是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哎，你现在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哈，如果 BMI 在 18.5 到 23.9 之间，这是正常的，24到 27.9 之间就是超重，超过28你就属于肥胖了。这个数字每上升5个百分点，一个人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增加 10%，腰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增加7%。所以啊，中老年男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要把握好腰围，控制好体重指数和腰围，就可以直接减少很多病变了。尤其是50岁以上、大腹便便的人，要特别注意增加活动量，适当的减脂，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控制饮食，选择合适的运动，甩掉腹部脂肪。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明天全省

0: 晴天到多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嗯，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这几年一直在保障，在研究。那么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保护，2025年最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包括我们安

0: 款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十八小，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请奖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呢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1: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0: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是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他不是我们劳动关系，他是按一单收多少钱，他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的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

0: 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1: 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0: 对，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1: 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三年分三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0: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他是个独立的主体，他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他具有人身依附性， 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谓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
1: 嗯，
0: 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旅行工作当中受伤了，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伤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普法律人也跟做一个普法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
1: 嗯
0: 啊，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
1: 嗯
0: 啊，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商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商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也是以工伤来这个赔偿的，
0: 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0: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1: 嗯，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0: 这种呢，就是他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
1: 嗯，
0: 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1: 就前一个听众啊，
0: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1: 粘性更强，
0: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美，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APP 关掉，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 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1: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0: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说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您俩分成，
1: 可能还参股啊，
0: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系，
1: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一些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分成啊，
0: 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

0: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
1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8: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6: 淮南 FM103.6，
15: 滁州 FM102.9，
16: 定远 FM98.5，
15: 明光 FM92.3，
16: 凤阳 FM87.9，
15: 天长 FM87.7，
16: 六安 FM94.9，
15: 霍山 FM94.2，
16: 霍丘 FM105.1，
15: 金寨 FM107.4，
16: 马鞍山 FM91.3，
15: 芜湖 FM99.2，
16: 芜围 FM100.1。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是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了线索，移送是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又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啊，未来我们想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化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些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 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啊，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
0: 嗯，
1: 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既有
0: 咱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对，是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啊，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啊，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0: 嗯，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1: 嗯，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 我说的人生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生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0: 嗯，胡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1: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
0: 嗯，
1: 这是我2025年做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他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他吃住在车上。
0: 嗯。
1: 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到40%。对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会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啊，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啊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啊，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他这部个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0: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这个多份兼职无固定 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1: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两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小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可以，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职工啊，这个有7亿人，而这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用这种关系，类似于雇用关系。那么类似于雇用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制。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的雇用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用过程中，因为雇用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用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用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用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两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现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1: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子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 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啊，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就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阿珍啊，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两方面都告进去，有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
9: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

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照。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居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
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

0: 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花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民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路口等候红灯时间长，两条道路慢车道、非机动车道长期存在车辆违停问题，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优化红绿灯的配时，常态化整治违停现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妙静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记者来到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米地路沿线实地走访，看到早晚高峰期间，两处路段车流集中，多个十字路口直行车辆排起长队，左转右转车道车辆寥寥无几，道路两侧慢车道、非机动车道内还有不少机动车长期停放，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王先生告诉记者，早晚往返这条路段的车主大多和他一样家住市区，在江北新区上班，直行通行需求十分集中，建议压缩左转右转绿灯时长，提升直行车通行效率。市民王先生：
3: 芜湖学院东门啊，到那个龙湾路这一段，首先是车道违停，一个路口大概相隔两三百米左右就有一个红灯，而且那个红灯就特别长，好多呢就还是那种断头路，全面围挡围起来的，压根都没有车辆从那走，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浪费在这儿。
2: 随后，记者将群众反映的通行难题反馈至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鸠江大队，并跟随辖区交警队沿线所有十字路口逐一现场勘查。记者现场观察发现，这些路口连通的断头路并非完全无通行需求，部分路段围挡内有工地，时常会有工程车辆进出，部分道路衔接村庄农田，常有村民步行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下地劳作，如果直行红灯时长大幅缩短，会给行人和工程车辆带来安全隐患。针对市民诉求，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鸠江大队表示，将联合江北新区城管部门、城服公司开展综合整治。芜湖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鸠江大队副队长齐俊：
4: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御花园区的路口红绿灯的配时，车流量不大的路口缩短红绿灯的配时，对未交付的道路的路口如日封闭且无车辆出入的，会将红绿灯配时调为黄闪。另外，这个辖区总队还将加大对园区道路违停车辆的确认和处罚力度。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近期苏州的徐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苏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1层4面建筑外立面墙体、2楼腰线层，毁坏2楼墙面，毁坏2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2楼的房屋质量，在2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苏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苏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苏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苏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苏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苏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子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如果出现宅基地纠纷有哪些化解途径啊？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根据咱们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啊，土地使用权争议是由当事人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此外啊，宅基地纠纷还可以在调解委员会，包括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之下，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您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您所说的土地纠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我最近准备换新能源车，但是在上保险的时候发现新能源车保费比燃油车的保费要贵，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想要告诉一下您，保险定价可以说是风险定价，保费的多少呢，跟风险的大小是有着直接的关联联系的。一般来说啊，新能源车的出险率要高于燃油车。我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全省的燃油车的商业险的出险率大概是18.82%，而新能源车的车险的出险率呢是达到32.06%。大概是燃油车出险率的1.7倍。还有呢，就是新能源车因为电池包价格贵，车架一体化程度高，配件稀缺等等原因，导致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啊比燃油车要更高，理赔成本也更高，所以就导致新能源车的车险啊比燃油车的车险保费更贵。这样说我相信您就能够理解了，而且这也是主要是市场主导价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咨询说，我在省内不同的城市工作，经常需要异地看病，现在省内异地就医政策是不是有不少变化，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啊。回复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安徽省医保局一直在优化政策，创新服务模式，让咱们的参保群众省内异地就医能够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比如说开通了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的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从2024年开始的时候啊，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的时候，属于非急诊抢救且没有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的呢，已经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了，可以直接使用医保码、社会保障卡或者是身份证等有效就医凭证，在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可以享受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第二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家庭共计服务。2024年，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统筹地区家庭共计的使用规则，规定我省职工参保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在账户绑定之后，均可以在就医购药和保险缴费时实现共计使用。第三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免备案的服务。就是说呢，参保职工用个人账户在省内异地联网定点医院或者是药店购药，不需要进行备案，就能够用医保码或者是社保卡直接结算。还有啊，就是开通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药店可以直接结算。从前两年开始呢，我省的参保职工到外省的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就不需要备案，直接可以用个人账户来支付购药的费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 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

0: 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6: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7: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 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煤气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6: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8: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19: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质地段。你讲同龄地区，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 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

0: 方，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设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8: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自然村，就是在我已见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9: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商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商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商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7: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10: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7: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10: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7: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1: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安徽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良性循环。
4: 王钦县在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上强调，保持战略敏捷，强化应用引领，奋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3: 以文塑铝，以铝张文，完美宝藏小城以差异化 IP 破题，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引导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安徽省2026年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
4: 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我省各地优化服务，科学收储，让农民卖上舒心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安徽台报道，
5: 这段时间，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文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兹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科技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博士梁文柱：
6: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5: 为精准招引像梁文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旭东：
7: 我们也是借助呢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5: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安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能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的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普利斯特测控技术天长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恒：
8: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5: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级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集、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芜湖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数据运营部副部长唐琦：
9: 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四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5: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职务科技成果，成立或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4: 安徽台消息，6月25号，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金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奋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副省长张曙光、李忠出席，副省长任清华主持。会上，有关专家做辅导报告，省有关部门、市、企业做交流发言。王金县指出，全省上下要在思想认知上持续跟进升维，保持战略敏捷和果敢坚定，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给足压强、断长补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王金县强调，要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为牵引，在科学智能上抢占高地，构建差异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拓展重点行业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企业和科技服务业，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

0: 物质创智平台、省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等。
1: 自今年一月和四月，安徽省先后发布两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安徽台报道。
2: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移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游客无疑。
3: 我觉得这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下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2: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建立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1至5月，歙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宇浩。
4: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2: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识，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歙县，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浏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游客王静平。
3: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2: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游客金卫青：
5: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2: 陆安市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6: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2: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16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 遂溪县。

0: 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游客王凡：
1: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0: 淮北市睢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西凤：
2: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3: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场宣传活动在合肥市洛港公园举行。本场活动涵盖了耕地保护、存量土地盘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动产登记和地质科普等5个方面的内容，请听报道。
4: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安徽在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同步开展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科普，为群众答疑解惑。合肥市民徐文婷：
5: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受益者，那当然也要做土地的守护者，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依法依规和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4: 紧扣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马鞍山、芜湖、宿州、蚌埠等地也结合实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推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马鞍山市当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宋明明：
6: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农田耕地保护等内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答群众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去提高大家珍惜土地的这个意识。
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安徽各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芜湖市繁昌区通过恢复耕地、落实占补平衡、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复垦等，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在安庆市望江县，当地针对废弃坑塘、零散撂荒地、低效闲置地块分类施策，加大耕地找回力度。2025年，全县共恢复耕地1900亩。安庆市望江县长岭镇赤湖村种粮大户陈家财：
7: 政府嘛，把这个废弃的坑塘改成了良田，一下子多出了50多亩，水电路都通，我种的是单机稻，一年下来差不多增加了3万块钱收入。
4: 安庆市望江县长岭镇资规中心业务股副股长杨有根：
8: 持续深挖下区闲置土地潜力，推进前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化开展耕地找回专项行动，持续扩大优质耕地规模，以四级行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4: 截至2025年底，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连续5年实现净增加，连续2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
9: 严格按照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要求，落实长牙齿的保护硬措施，我们将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的专项规划，合理的优化农用地布局，以高水平的保护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10: 安徽台消息，昨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高招普通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及物理科目组合均为200分，艺术类本科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 历史科目组合分别为490分、368分、343分、245分。物理科目组合分别为451分、338分、316分、226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分，物理科目组合293分。6月29号到7月28号为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5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省教育厅将继续组织开展网上咨询周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6月24号到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7月7号到7月17号，每日咨询时间段为9点到18点。高校线上咨询活动已全面展开，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生政策信息。
3: 眼下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安徽各地备足仓容资金，优化服务流程，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安徽台综合报道。
0: 一大早，滁州南桥区黄泥岗镇唐庄村种粮大户朱帅就将自家地里打上来的一车小麦送到临近的国有粮库，智能签样、检验、过磅、卸粮入库等等一气呵成，当天就拿到了售粮款。朱帅：
11: 今年我们种了500多亩小麦，小麦总产在50万斤以上，按照今年1块2毛2的价格，毛收入在60万元。好政策，好服务，卖粮有底气，种粮有奔头。
0: 在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粮食收储点，满载小麦的卡车排起了长队。种粮大户朱少虎今年种植的600多亩优质小麦喜获丰收，他选择第一时间全部出售。朱少虎：
12: 关键小麦收了之后，就是搁家里储存一段时间。现在呢，这个不需要储存了，直接拿来就卖了。过了磅了就管直接打款，既省时又省力。
0: 阜南县今年夏粮丰产丰收，中储粮直属库、国有粮企、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同步敞开收购，同时烘干仓储全覆盖，数字化快结算，充足专项资金托底，多重利好叠加，让种粮大户主动摒弃了观望的老模式。阜南县阜淮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阳：
13: 今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大户全部即收即售，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去转账。
0: 让农民卖上明白粮、舒心粮的背后，是安徽各地对夏粮收购的周密部署，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目前各类粮食收购主体运转有序，收购进度稳步提升。蚌埠市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14: 今年我们早部署、早行动，对全部空仓进行了清扫消毒和通风，准备了3.5万吨有效仓容。收购期间，我们始终坚持优质优价、公平收购，农户可以随到随卖，现款结算。
0: 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15: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储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
0: 合肥市针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粮食质量下滑、价格异常波动、仓容紧张等情况，制定了4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夏粮收购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合肥市发改委粮食储备处处长李祖奇：
16: 我们积极做好收购要素保障，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1万吨，收购设备630台，收购人员680余人。在资金保障上，也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
3: 6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0: 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 自2026年7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旭斌：
17: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0: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盈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3: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宿州市四县举行“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一场。活动通过6位发布人的推介和亲身讲述，集中展示安徽各地以特色物产非遗文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8: 活动现场首先推介的是宿州市四县的金丝角瓜。金丝角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当前，四县正致力于通过品牌化引领、标准化生产、全产业链打造，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小瓜果成就大产业。四县县长谢颖峰：
19: 我们成立了四县金丝角瓜产业协会，组建了专属的运营平台，打通了农业、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各个环节。我们的金丝角瓜丝销售非常火爆，我们的小瓜饮料、角瓜干脆酥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研发成功。
18: 随后，株洲市南桥区、六安市霍邱县、宣城市宣州区分别推介了雏菊、霍邱鹅肥干、宣木瓜等特色农产品，并介绍了这些土特产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发展之路。株洲市南桥区雏菊协会会长龚建国：
19: 推动金桔雏菊、翠嫩雏菊等品牌建设，通过淘宝、京东等开设官方旗舰店，拓展直播电商、社群营销等渠道，线上销售占比逐年提升。
18: 六安市霍邱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汪科：
20: 我们推行的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从而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我们霍邱鹅肥干能从原来的零基础发展到现在占据国内1/3市场。
18: 宣城市宣州区宣木瓜古法炮制技艺非遗传承人陈家胜：
21: 我们也大力推进品牌的创建，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十大荣耀、宣木瓜之都、中国一乡一品等权威认证。宣木瓜的品牌持续增强，宣木瓜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高。
18: 来自非遗工坊的祁门嵌字豆糖、金线世事如意木梳也亮相本次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与非遗技艺的不解情缘和土特产蝶变为富民产业的动人故事。宣城市金线廊桥木梳制作技艺第三代传人徐展鹏：
22: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去打造我们的 IP 账号，一把小木梳串起非遗和电商，以后还会串起更多的家乡好货，让老手艺、好山水都能成为乡亲们实打实的收入。
18: 祁门嵌字豆糖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汪振华：
23: 十几年走过来，我从一名手艺人成长为非遗技艺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咱们祁门的非遗品牌越做越强。
10: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安徽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提供方通用要求通过评审。标准明确了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运营管理、监督与评价等内容，并首次将话务服务、知识库管理、信息化运维等第三方服务环节纳入可量化评估的通用范围。
3: 日前，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发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安徽2市入选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以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为重点，芜湖以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为重点。
10: 全球最权威的汽车质量标准体系制定机构。

0: 国际汽车工作组近日宣布，奇瑞汽车正式成为亚洲第三家集团成员，并拥有董事表决权，意味奇瑞将直接参与全球汽车最高质量体系的规则制定、修订与推广。
1: 6月25号凌晨，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控制性工程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连续梁转体成功，1.5万吨梁体精准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昨天，第16届安徽省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泗县开赛，赛程从6月25号到7月1号，来自全省84所高校的102支代表队、80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4: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宽一寸，病退一丈，日子过的是心情，身体靠的是顺心。各位亲爱的老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9: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为了践行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新时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民政部、中宣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提出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开展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搭建普惠性常态化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平台，为亿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注入温暖活力，为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基础。目前这项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惠老工程已经全面铺开，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表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将与有关部门一道，积极完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体系，倡导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赛事活动，推动养老、健康、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让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首先是锚定多元服务，开启银发生活新场景。

文艺汇演、才艺展演、民俗节庆、戏曲传唱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覆盖城乡老年群体。同时呢，鼓励老年人主动地参与书画、摄影、非遗传承、短视频创作等文创实践，支持老年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传播，让老年人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创造者、传播者，在才艺展示、文化传承中收获价值感与归属感。阅读与健身提质，让晚年生活充实康健。全国持续推广老年专题阅读活动，实施引领领读者计划，融合线上适老数字阅读、线下书香服务等，打通全民阅读服务老年群体的最后一公里。健身服务则精准地适配老年人特点，普及太极拳、八段锦、健步走等运动项目，开展乡镇村级的健康赛事，引导老年人养成科学健身习惯，筑牢身心健康根基。康养和科普惠民，精准地破解老年生活痛点，立足老年旅居康养的需求，各地呢优化银发旅游产品的供给，打造游学康养、怀旧旅居等精品线路，同时完善适老文旅配套服务，让老年人畅享高品质的休闲生活。深入推进智慧助老行动，持续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健康科普、反诈宣传等服务，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守护健康与财产安全，全方位地提升晚年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呢，开展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上海市布局了全域乐龄阅读阵地，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让书香养老扎根社区。江西省打造老年特色才艺品牌，激活老年群体红色文化传播活力。辽宁、重庆、山东等地深耕基层文体健康科普服务，推动优质慰老服务下沉一线，直达群众。优化服务供给，激活品质养老的新生态。据介绍呢，乐龄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坚持民生为本、品质为先，在保障老年人精神文化权益的基础上，着力扩大老年文体康养、文旅科普等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高品质供给适配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需求，培育健康可持续的银发产业生态，助力老龄事业与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汇聚多方合力，共建慰老服务新格局。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民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全域发力。通知部署，活动要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工作格局，多部门立足职能优势，联动发力，统筹城乡资源，聚焦基层一线，推动惠老服务精准落地，常态长效。在政策统筹层面呢，各地紧扣活动要求，结合地域特色打造惠老品牌，聚焦农村老年群体、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倾斜服务资源，补齐基层老年精神文化服务短板。而在社会参与层面，老年大学、基层老年协会、社会组织主动担当，广泛开展文艺培训、文化宣讲、公益帮扶等活动，激发基层慰老服务末梢活力。而企业、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深耕适老化改造、数字助老、康养服务等领域，以专业力量赋能银发生活。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志愿者下沉社区、乡村开展公益服务，让文化惠民、暖心助老蔚然成风。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乐享银龄乐活人生，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一字之变，彰显了我国老龄工作理念的深刻革新，更彰显了社会文明进步。
作

全国常态化推进的惠老品牌活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以精神文化滋养银发岁月，以优质供给赋能晚年生活，以多元共治守护老年福祉。随着活动持续纵深的推进，养老服务内涵将进一步丰富，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享有有尊严、充实、快乐的金色晚年。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刚才呢，咱们聊到了国家关于乐享迎龄活动的部署。那说完了怎么玩得开心，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得聊一聊怎么吃得安全。俗话说呢，病从口入，尤其是到了现在哈，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这细菌繁殖的也就特别快。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都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4: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3: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4: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2: 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吃不完的菜呀、吃不完的食物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吃不完的小龙虾，还有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的凉菜，不少人啊会直接的把它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是及时的放在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持续的保鲜。那么放进冰箱真的是等于锁鲜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答。
4: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下，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4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3: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5: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 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就像冻融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3: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
5: 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或者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这种分装，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我只取出其中一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那这种情况，它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它就避免了反复的冻融。
3: 专家提醒，室温解冻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冷藏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5: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存储应该说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够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的繁殖。那么，不同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地存放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3: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及时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听众朋友，刚才的内容呢，让我们知道了怎么防病，怎么用冰箱，怎么存菜。那这菜存好了，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啥时候吃。很多的老伙计有这样一种习惯哈，就是中午呢凑合一顿，晚上儿女回来了做一大桌子，吃完了以后嘛，一推就往沙发上一坐看电视，然后一看啊就看到9、10点钟。可是您知道吗，这吃饭的时间可比您吃多少还要重要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跟您说一说为什么说吃晚饭有个最佳节点，在这个时间前吃完，您全身的代谢啊都会给您竖起大拇指。那一起来听一听这份实用的健康提醒。您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纪，血压、血脂、血糖这几个指标是越来越难管？明明平时自己也没有大吃大喝，怎么身体的这些指标就都升高了呢？其实啊，这很可能和您吃晚饭的时间有关。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傍晚的17点，也就是我们说的晚上5点钟。在17点前吃完晚饭啊，不再吃东西，身体代谢改善的效果将会达到最佳。2026年1月，国际期刊 BMJ 医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的指标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2000人吃晚饭的数据后发现，这个晚饭的时间啊，对健康的影响真的是很大。那第一组是在17点之前吃完，效果最优，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第二组呢，是在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而第三组是在19点之后吃完，改善的效果最弱。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的组合，那就是最佳效果是在17点之前结束进食，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或等于8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当中把三餐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而最差的效果是在19点之后结束进食，三餐的时间呢是大于8个小时。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身体彻底的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就更平稳了。其实晚餐吃早一点，你收获的呢绝不仅仅是体重秤上变小的数字，这是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良性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更利于减脂控糖。2020年，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就选了20名健康的志愿者，分别是在18点和22点吃一样热量的晚餐，随后都是在23点入睡。结果发现啊，相比18点吃晚餐的人，22点吃晚餐的人机体血糖水平较高，而且其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就有助于不变胖。此外呢，2021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22点吃晚餐相比，18点吃晚餐对后续24小时血糖控制以及次日的脂质代谢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哈，是更利于减脂控糖。第二个方面呢，是心脑血管压力小。2016年，一项对721名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与19点前吃晚饭的人相比，19点后吃晚饭的人在一整夜都保持着高血压的可能性要高出2.8倍。而且2023年《自然通讯》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餐每延迟1个小时，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8%。

好，第三个方面就是骨密度更加健康了。很多人不知道晚餐时间还会悄悄地影响骨骼的状态。2025年国际期刊内分泌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过晚总体的骨折风险会增加 8%， 对髋部椎体骨折影响更明显。研究指出，晚餐过晚会扰乱生物钟和激素平衡，而人体的骨细胞都会受到生物钟的影响。晚餐过晚可能会打破生物节律，导致骨量和骨密度的下降。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消化系统会更舒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睡觉时食物还没有消化完，在胃里停留，就会刺激胃酸消化液的分泌。而这些胃酸消化液和食物混在一起，分解很多代谢物，诱发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等疾病。刚才我们说到了晚餐是17点吃完最佳的节点，可是实在做不到17点吃完晚饭，那也请尽量的在这个时间前吃完。第一呢，就是晚餐，尽量早吃，19点前吃完它。如果您做不到17点前吃完早餐，吃完晚餐哈，那么就在17到19点当中呢吃晚餐也会好一些，尽量在19点之前就吃完它，最晚不建议超过20点。尤其是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更要控制好晚餐时间，最迟19点前要吃完它。当然了，偶尔吃得晚一点不要紧，但是推迟晚餐时间不应该成为常态。那第二呢，就是晚餐要少吃一点，7分饱最好。晚餐建议7分饱，即便是感觉胃里不饿了，也就是说我们感觉胃里不饿就可以了，但是没必要觉得很撑。放下筷子，这个时候呢就感觉是刚刚好。晚上呢要吃，要少吃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建议呢是多蔬菜。比如说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热量比较低。第二呢，就是适量的优质蛋白，如鱼、鸡胸肉、豆腐等，避免油炸和肥腻的肉类。第三，主食要巧，可以用小部分的杂粮，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红薯代替精米白面。比如说如果你想减脂，晚餐呢可以这样吃。一小块的紫薯，加上蒸鸡胸肉80克，加上清炒黄瓜200克即可。好的，刚才的时间里呢，告诉大家的是晚饭，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是在15、17点哈。不妨从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开始试一试，把晚餐的时间往前挪一挪，吃得清淡一些，身体自会回馈你长久的轻盈与安康。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您知道肥胖分成哪几种类型吗？不同类型的肥胖又该如何巧用茶饮来减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减重进行时系列节目的第二集，减肥您减对了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旭东将为您揭晓答案，我们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注重身材管理的石琼林。
2: 我是因为害怕吃胖了，顿顿都不敢吃饭的贺超。哎，胖姐儿，你干嘛呢？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喝凉水就长肉，只能靠多锻炼减肥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2: 赶紧过来坐着坐着，
1: 快坐着吧。
2: 对对对，
1: 减肥不着急，这一时半会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喝水都长胖。
3: 我不瞒您说，石老师，真的是这样。我从小就是个易胖体质，大家吃同样的饭，人家是往竖了长高，我是往横了长肉。您说糟心不糟心？到了我这岁数以后，代谢功能缓慢了，衰减了，所以现在真的就是喝口凉水就长肉，烦死了，简直。
1: 唯一的优点就是省钱了，我觉得。
2: 对，
1: 吃啥都可以。
2: 关键是我从没见您像这样锻炼过，光这个叫临阵磨枪，它不行。哎，我们有一邻居啊，和您一样，哎呀，就想胖就能胖的这种。前两天找了一个中医大夫，调了调，这半年下来，嘿，瘦了。
1: 真的？
3: 管用吗？
2: 真管用。你得找到合理调整的人，专业的给您调。
1: 哎，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2: 我认识。
1: 快请过来吧。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旭东，来，有请王主任。
1: 欢迎。
4: 王旭东，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 王主任，刚才胖姐说的这种情况您见到过吗？就是怎么就随便喝个水就能胖？
5: 胖姐刚才自己说的是一个易胖体质，确实呢，对于肥胖来说呀，它吃是一方面，体质呢还是另外一方面。那么一般的我们正常人呢，如果呢是既能吃又有这种易胖体质，它就容易导致肥胖。不过呢，肥胖的这个形成啊，它还是有一个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它的核心的这个因素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由于身体摄入的能量太多，或者呢是摄入了以后消耗不出去，那另一方面呢，人体应该排出的这个垃圾啊没有完全排出去，那么就会停留在身体。那么这种停留的状态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滞啊。那么这样一个滞的状态容易导致呢代谢方面的紊乱。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呢，人体的一些代谢物啊，因为没排出去停留在身体，它就升高了。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血糖可能会升高，血脂升高，尿酸升高，甚至我们的尿素氮呢也升高。那么这些代谢物不能排出去，都与呢肥胖所形成的滞呢是有关系。肥胖呢它是可以区分成呢不同类型。那么如果我们从外表形态方面呢也能够做一个区分，从形体来区分，那么黄帝内经呢区分为呢，一个呢是脂人，第二个呢是高人，第三个呢是肉人。那么如果他体重超过标准体重，我们都可以认为呢他是胖人。只是呢我们前两种胖呢是往往是伴有疾病状态的，而最后一种胖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呢比较健壮。
2: 胖姐，您选一下，您属于哪个？
3: 我觉得吧，朋友都夸我说是那个胖的匀称，就上下一边粗。我有点像纸人，但是呢我这肚子还是有救生圈的，肉肉也挺多的。
2: 你也觉得您像高人？
3: 那主任，
2: 您就是知人中的高人呐。
3: 您这夸的是夸人呢，王主任，我是知人中的高人吗？
1: 王主任来判断吧。
5: 贺老师能用我们术语来夸人，这个是非常高超的，这个
2: 学以致用啊。
5: 是的。我们来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知人啊是一个脂肪均匀分布在全身导致肥胖的，所以呢表现为呢四肢和躯干部呢都呈现丰满。那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皮肤也很好。我们看胖姐，其实我们经常有一句话来描述，叫肤若凝脂啊，
3: 哎，
5: 感觉就其实感觉很非常丰腴的这样一个身材。
2: 嗯，
5: 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高人呢，他特点呢，我们发现呢，这些脂肪呢向一个方向去堆积了，堆在哪个位置呢？堆在这个腹部了，所以它是一个腹型肥胖。那么高人的特点呢，是脂肪堆积以后呢，反倒呢胳膊腿啊变瘦，对人体的脾胃呢也有一定的影响。那最后一种呢，我们看到这个肌肉呢非常丰满，那么他的体重呢主要是由肌肉呢所形成的，他的脂肪呢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样的这个人呢往往呢就伴有呢代谢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经常说到的肥胖，或者呢是需要进行调理干预的这个肥胖，主要是前面的脂人和高人啊。我刚才看到胖姐啊在做锻炼呀、啊、这些就是感觉到胖姐的这个身材呢还是比较匀称的，还是属于呢这个脂人的这个范畴。
2: 那我是不是就得属于高人？我个子也高。
5: 我觉得贺老师呢应该是，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大体一看是一个比较壮实的状态，
2: 对，
5: 第二个呢是看肚子身材还是管理的比

0: 顺口溜啊，就是身材很丰满，周身软绵绵，全身没活力，一动汗淋漓。
1: 哦，我觉得真的就是句句都扎我心上了，真的，我就是您看，就是上下一边胖，完了呢，这个肉确实就是那种软绵绵的，而且从本意上来讲，我这个人真的不懒，但是有的时候他是真没劲儿，就不爱动，就是宁可躺着就不坐着。您看刚才做那几下，就我这刺脖子汗流的，
0: 已经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四句话呢，他来描述的是一个人啊，虽然外表看着胖，但实际上呢，他身体里边肌肉啊并不多，体力呢也下降了。那么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情况，主要从中医学角度来看的话，还是以脾气不足、脾气亏虚作为一个主要的中医病机特征。
1: 哦，那就说气虚。
0: 是的，是的，它是由虚造成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虚胖，虚胖。
2: 那就要补气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呢带来一个这个季节适合气虚的知人的养生茶。
1: 太好了，
3: 这个我们太喜欢了，就喜欢喝茶。
0: 好，我们各位老师还有胖姐，咱们品尝一下，看看这个茶什么味道。
3: 药味儿。
0: 哎，是药味儿、那是有什么药啊？
2: 还挺好喝的，在药里面算好喝的。
1: 不知道。补气的。黄芪，你喝这味儿，但是它
2: 看这个颜色像啊，
1: 对吧？味道又并不是很浓，
2: 不只是黄芪吧？应该、
0: 是的，是的，这里边呢是黄芪和这个麦芽。
1: 麦芽？
0: 对，
2: 麦芽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刚才说到了黄芪啊，具有补气的作用，对于气虚来说，它就直接像给我们身体加了油一样。那么但是呢，这个气虚的形成啊，跟脾虚是有关系的。那么如何能够健脾呢？那么在中医学中啊，有一些健脾消食这样的药物，其中呢就是麦芽呢就是其中的一味。那么它有消食化积、健脾祛湿，有这些方面的这个作用。麦芽和黄芪配伍啊，就能够生发脾气，然后呢也有补脾益气这样的综合效果。对于呢肥胖的这个知人来说呀，首先呢能让我们身体觉着有力气，第二个还能减少出汗的这种虚汗情况，第三个呢日久啊，它能增加脾胃对质的这种运化能力，慢慢呢就能让肥胖呢得到改善了。
2: 哎，我觉得这个比吃减肥要好多了，对吧？健康起码。那这个茶我们自己就能做吗？
0: 是啊，这样的一个茶饮呢，我们可以呢自己去来调配。那么一般的呢，我们每天呢，我们建议黄芪呢用20克，而麦芽呢，我们建议呢用10克啊就可以了。这个麦芽啊，作为一味中药材啊，它在炮制上分三种，一种呢是生麦芽，一种呢是炒麦芽，一种呢是焦麦芽。那么生麦芽它所含的酶就更多，它更适合应用于啊消食健脾，治疗那些呀、这个饮食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人群。那么炒麦芽就兼顾了既能够呢健脾，又保留了一部分酶。到焦麦芽更多的是健脾止泻，它是治腹泻的，里边的酶的成分呢就破坏损失的就更多了。所以呢我们要选择的呢是炒麦芽。那么炒麦芽浸泡的时间呢，一般我认为有20分钟就可以了。
2: 那多少度的水比较合适？
0: 一般呢我们选择呢80到90度啊、这样一个温度，避免呢沸水过高的温度。同时呢过低的温度呢，像黄芪呢它又容易泡不透啊、所以呢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温度。
2: 其实如果是我做的话，我可能会先熬煮黄芪、然后水温到80度再把麦芽放进去，不也行吗？
0: 也是可以的。
4: 中医根据外形特征，将超重人群分为全身脂肪分布均匀的脂人、腹部肥胖四肢瘦的高人和身体健壮的肉人。脂人肥胖往往是由于脾气亏虚导致，适合服用黄芪麦芽茶进行调理，取黄芪20克，炒麦芽10克，用80至90摄氏度热水冲泡20分钟后即可饮用。
1: 我以后天天喝这么一杯，我就能元气满满。
3: 刚才咱们聊的都是这个知人怎么来调整、怎么样更健康。那高人呢，您有什么高招？
0: 那么高人呢，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一个大肚子、小胳膊、小腿。对的，脂肪呢全都呢停留在呢这个腹部了。那么脂肪为什么能堆积在这儿？一定呢跟我们就这种久坐、 少活动，饮食呢比较多，摄入能量多，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形成呢，对人体的影响呢，就会逐步呢形成痰湿。那么痰湿呢，它既会影响到脾。

0: 而且呢还会造成呢代谢物的堆积停留在呢这个腹部这样一个位置。
1: 您说的这个痰湿是我们平时这个口腔这个痰液吗？
0: 痰呢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咳出来这个痰呢是有形之痰，那么停留在身体组织呢脾胃运行的和脾胃健运的这样的这个痰呢就称为呢无形之痰。那么湿是什么呢？湿呢是比这个痰呢质地呢更加清晰一点的，那么呢它呢停留在呢更广泛的这个区域里边，它容易遍及全身。我们有伤湿的人就容易出现呢全身沉重，那么这个湿停留在关节呢就会出现像类似风湿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那么还有时候呢出现呢大便不成形，大便粘滞
1: 啊、
0: 那么这些呢都是和痰湿啊有关的临床表现、我们顺口溜呢来描述这样一个痰湿啊，就是这种高人是肚子胖嘟嘟，脸上油乎乎，排便不通畅，晚上打呼噜，哎、就是来描述呢这个腹型肥胖的高人他容易出现的这个情况。
2: 您有什么方子或者有什么喝的吃的、能帮助我们湿疗的？
0: 那么我们痰呢需要化痰，湿呢需要祛湿，我们可以选择啊具有化痰祛湿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来帮助我们呢来解决的痰湿性肥胖。在这里边我们又给大家上一个新的茶饮、大家尝一尝猜一猜。
3: 这太明白了吗？
2: 啊，一二三，
4: 陈皮，
2: 难不住，
1: 太香了。
0: 各位老师都说对了，我们这个呢，喝的这个水就是。哎，陈皮的陈皮水、那么陈皮呢它具有化痰除湿的作用，它既可以呢除有形之痰，比如我们咳嗽出来的痰，也可以化呢无形之痰，包括呢这种腹型肥胖的腹部的痰湿。那么另外呢它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呢发挥呢脾胃运化水湿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也可以达到呢这种间接的祛湿的效果。
5: 那如果主任他要是湿大还用加点什么吗？
0: 如果力度不够的话呀，我们可以再额外加一些祛湿的药材，比如说荷叶。荷叶呢具有行脾的作用，还有呢祛湿的作用，在暑湿季节特别是夏季啊，祛湿的效果呢非常好。那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这个荷叶和陈皮做的这个茶饮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呀荷叶20克，陈皮10克，用沸水去泡就行、煮煮呢也行。那如果呢我们是以陈皮为主的，我们是可以选择呢10到20克这样一个区间。那么需要化痰力量强一些的，舌苔比较厚腻的，食欲不好的，我们就多放一点，放20克。那么如果呢症状比较轻微的，我们是可以选择10克。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荷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食材啊也有一定的祛湿的作用，比如说像莲子、像薏米、像藕、像玉米须，这些呢都有一定的祛湿的作用
5: 啊、而且它又是药食同源，非常安全、
1: 我觉得这几款茶饮还都比较好做，很方便的哈。
6: 高人的特征是腹部肥胖，这往往是由于体内痰湿导致，可每日用10至20克陈皮沸水冲泡或饮用，如果湿气过重可服用陈皮荷叶茶，取荷叶20克，陈皮10克，同样用沸水冲泡即可。
1: 都说减肥是7分吃3分练，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运动的一些方法？
0: 首先啊这个运动减肥的基本原理啊是中医学脾主四肢的这样一个理论，那么通过呢这个健脾的方法呢来使我们四肢呢更加强健，但反过来呢我们通过四肢的这个运动呢也可以达到呢健脾的作用。我们学科的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啊创立了一套啊养生18段锦、那么在18段锦中啊有一些特别适合呢脾虚气虚的人和痰湿内停的人来进行锻炼的。
1: 太好了，
2: 就是现场可以学习对吗？
0: 对，我们可以今天让胖姐呢就不用呢自己会胳膊抡腿了，我们可以呢遵循一定的套路。那这个我们要想学习18段锦，我们得有一个教练
5: 啊。是啊，
0: 对对，在这里边呢我也带了我的这个学生啊唐成博士，请他呢来给大家示范呢18段锦。
5: 太好了，
2: 欢迎欢迎。
0: 胖姐呢，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个诊断了，我们认为胖姐是属于脂人啊，这样的一个肥胖。那针对于脂人呢，在吕仁和老师的十八段锦中呢，我们推荐呢两节体操呢来进行锻炼。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唐成博士呢来示范一下调理脾胃虚单举。两腿分开，与肩同宽，可以呢右手呢抬起翻掌呢，掌心向右上顶，然后左手呢下压，然后身体呢向右转动，好，然后呢自然收回以后呢，两手呢在前后呢身侧摆动，下蹲呢和摆臂呢相配合，左右交替各三次就可以。
2: 这有什么作用呢？
0: 通过呢这个上下的肢体的活动呢，来达到呢调畅脾胃气机的作用，它是一种健脾的方法。第二节呢是捶打丹田补元气，在一会儿呢这个叩击的时候呢是需要呢半蹲状态。那么叩击的这个手法呢，是首先呢是右手呢叩击呢我们的下丹田，那么下丹田的位置呢是在肚脐眼以下三寸的位置，四指并拢。这个后面叩击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督脉上的命门穴。命门穴呢，它的位置和我们的丹田穴呢，它在同一个水平面，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叩击呢是用我们另一只手的手背来叩击，这样一个捶打的这个次数呢，一般呢是16到26次就可以。
1: 这个不是肥胖的人，我觉得做这个也挺好的。
0: 可以，也是可以的，
1: 是吧？提升元气的哈，
0: 特别适合于比如慢性病啊，或者是老年人啊，不建议做那种剧烈运动，可以做这些呢，叩击啊、捶打的运动，对穴位是个刺激，对全身气血呢也有一定的调节和促进的作用。
2: 哎呀，这练练真的是很有感触哈。
1: 不一样哈。
2: 那我们要替我们痰湿型肥胖的人申请一下，他们适合做什么运动？
0: 痰湿型肥胖呢，应该选择呢能够增加力气，同时呢一个也能够呢健运脾胃的动作。那我们可以选择呢冲拳推掌增气力这一节，还有呢左右打压力肝脾。那么也是呢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屈膝半蹲，两手呢握拳位于身体的两侧，然后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首先呢是这个右拳呢向前冲拳，然后呢这个左手握拳呢向
2: 斜着冲哈，
0: 对，向我们的右前方来冲拳，然后呢交替再向左前方冲拳，
2: 这感觉这个对颈椎好友好啊。
0: 这一节呢它是分成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以冲拳为主，那么下一个动作呢是推掌，推掌呢就有一定拉伸的这个效果了，仍然是冲拳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两手呢以端掌的这种形式，然后呢向右前方呢推出，左掌呢向后抻，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呢抻拉。这个冲拳推掌增气力，对于呢增加呢体力和关节柔韧性，对于腹型肥胖呢，能够帮助我们把痰湿呢运化出去。
5: 而且我觉得对我们上岁数的人特别友好，他看似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不会损坏膝盖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说，做这个还特别能让人愉悦，就是我坐着坐着就特别美，就特别高兴的一种感觉，
0: 感觉心胸畅开了。对于痰湿内停呢，它是非常容易阻滞气机的，容易导致呢痰郁。那么我们左右打压力肝脾呢，就目的呢是为了解决呢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仍然是呢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现在我们做的呢是左手的动作。那么左手上抬以后呢，顺势重力呢向下摆动，这时候呢以掌改为拳来向下叩击。那么叩击的时候有一个要领，要下蹲。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叩击到胆经上的风市穴。那么这个风市穴我们直接扣的时候是扣不到，只有在下蹲的时候呢才能扣到。它位于食指的这个末梢，就是双手呢自然下垂的时候，在这个双侧裤线的最远端中指的这个末梢所能够到的位置，就是风市穴。正好半蹲的时候呢，全心呢就能扣击到。
5: 对，也好，
2: 这个动作很有意思。我不打，我不打。来吧你。很好，老人要是久坐呀，站起来以后慢慢挥一下打一下很舒服，
0: 对，
2: 腿也不麻了，还健身了。
5: 就有的时候管用，但是你坚持不久其实也是徒劳的。而这种你看很美，那种感觉
0: 很优雅，很舒展。
5: 对对，尤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3: 而且几个人站着聊着天就错了。
0: 这个十八段锦呢，对于场地呢没有特别的要求，一般的一平米到两平米就够一个人去锻炼，即使在家里也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建议呢，还是要空气清新、空气流通的这样一个环境去做锻炼就行。
6: 十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丹曲和捶打丹田补元气这两节，适合全身均匀肥胖的脂人类型进行锻炼，有健脾益气的功效。而另外两节冲拳推掌增气力和左右打压利肝脾，适合腹部肥胖的高人进行锻炼，有助于化痰祛湿、健脾益气。
3: 来，谢谢唐博士，
0: 谢谢
3: 胖姐，胖姐做的美呀、
0: 胖姐今天增加了好多运动量，
3: 通过我这个运动的这个经验，我觉得还是动起来比什么都好啊。那现在王主任就是在治疗肥胖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吗？值得我们关注。
0: 现在呀，在肥胖治疗这个领域啊，很多新进展。那么对于啊中医药的这个方法的探索啊，也越来越活跃。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呀，也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个食物，对它的研究发现啊，对于血糖、对于肥胖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个中药材
3: 呢？
0: 这个中药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1: 肉桂吗？这不是，
5: 就是肉桂
0: 啊。肉桂啊，含有多种成分，其中肉桂醛呢，以前的研究啊，这个显示肉桂醛有一定的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对于啊糖尿病啊，它是可以呢作为一个治疗糖尿病的中药材。我们要说的新进展呢，是现在的一个研究啊，发现呀、通过肉桂提取的肉桂醛能够促进呢脂肪细胞代谢，能够让它增加产能，帮助人体呢消耗多余的能量，这时候呢就可以呢减少呢脂质堆积，最后呢达到减肥的这个效果了。
1: 那主任，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来吃肉桂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那么我们既可以呢把它放在我们烹调菜肴的同时、也可以单独的来做这个肉桂的茶饮。我们可以选择呢肉桂三克，配合呢陈皮6到10克形成的肉桂陈皮茶，它具有呢祛湿、健脾、化痰的这个作用。
1: 今天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关于减肥和治疗代谢问题的方法。
4: 听众朋友，刚刚听了专家的介绍，这么多关于减肥和治疗代谢问题的方法，您是否有收获呢？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肥胖了吗？快对照一下，找到相对应的茶饮和养生功法，来为自己减减重吧。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长江奔流不息，见证过无数王朝更迭。1949年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恃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妄图延续统治。然而历史早已写下不同的结局。真正的天堑不是江河之险，而是横亘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民心鸿沟。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卷宗里，在芜湖板子矶的江风呼啸中，在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庄严肃穆间，我们得以重返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拐点，聆听当年的渡江回响。这不仅是烽火岁月的记录，更是一曲民心向背的宏大交响，一段关于信任与托付的民族记忆。巢湖北岸，肥东撮镇的姚岗村，当历史的洪流奔腾至1949年四月，这里成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一道道决定中国走向的指令从这些质朴的农家院里发出，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记载，渡江战役总前委大部分时间设在安徽，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于1949年三月下旬由徐州进驻蚌埠东南孙家围子，不久移驻合肥姚岗。档案中的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承载着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彼时长江对岸，蒋介石集团正凭借着长江天堑固若金汤的旧梦，布下70万重兵，构筑起陆海空立体防线。而在姚岗村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总前委成员运筹帷幄，起草修订并最终定稿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档案记载，总前委在皖粤渝完成了战役动员、兵力部署、临战训练与战前准备，经过周密准备，渡江战役的总攻时间定为1949年四月20日。正是从这里迸发的智慧和决心，历时42天的渡江战役气吞山河，为新中国的诞生劈开坚实道路。历史转折往往早于宏大叙事。淮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7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了一支先遣渡江大队。 1949年4月6日，此时距离百万大军正式总攻还有14天，军部给先遣渡江大队下达了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300多名精锐乘数条木船从北岸引入夜色，没有激昂誓师，唯有破釜沉舟的决绝。他们如同一把尖刀，划破国民党自诩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繁昌一带成功登陆。这支先锋部队的任务极为艰巨，侦察南岸敌军火力部署，与江南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为主力部队提供关键情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迎接大军渡江南下、掌握大发展新形势的紧急指示记载，我大军即将开始渡江南下，我军渡江后，我沿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将发生下列主要变化，由过去敌强我弱的敌后游击战争转变为我军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份签发于总攻当天的文件，展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而这份自信的源泉之一，正源于先前大队用生命换回的对敌防御弱点的精准洞察，以及对江南民心向背的切实掌握。电影《渡江侦察记》，便是对这段隐秘航迹的艺术回望。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已成定局。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明确部署，以第二野战军所辖之第三、四、五兵团共28万人组成西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七、第九兵团30万人组成中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八、十兵团35万人组成东线作战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岸发起强大攻击。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事实上，战争的雷霆早已先于命令炸响。就在前一日，即4月20日晚8时，中线作战集团首先从安徽玉溪口至枞阳段起渡，打响了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枪。滔滔长江之中，数千只战船冒着炮火奋勇前进，一夜之间渡过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突入敌人纵深50公里，将敌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裂，汤恩伯急忙于21日赶赴芜湖部署堵击，但就在当天晚上，东西线作战集团同时向长江南岸之敌发起声势更大的突击，使敌军千里江防全线崩溃。此后，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大举歼灭敌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捷报传至遥港总前委，陈毅元帅挥毫题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送换人间。”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位于安徽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深情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穿越时空，揭示了那场伟大战役最深厚的根源——人民。渡江战役的壮阔舞台， 800里皖江是其核心段落，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江淮大地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之前洪流。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档案记载，今吴为县参加渡江战役的民工就达100万人次，优秀水手2万多名，木帆船和板船近万条，修筑简易公路达340公里，桥梁数百座，筹集粮食2000万斤，柴草数百万担。数字是沉默的，但它丈量出的是民心滚烫的温度与托付生命的重量。当国民党军队采取封江策略，掳掠船只，企图制造天堑时，人民的回应震耳欲聋。他们献出赖以生存的渔船，拆下门板赶制木筏，甚至献出准备受裁的木材。他们将身家性命与对光明的全部渴望一同托付给了即将南下的队伍。在无为泥刹，茂密的芦苇荡成了天然的掩体，数千条船只如蛰伏的巨龙隐匿其间。白天船工们是沉默的渔夫，夜幕降临，他们便成为解放军战士最信赖的江湖导师，将世代积累的遇水诀窍倾囊相授。其中14岁的渔家女马毛姐是万千之前民工身影中最年轻无畏的一张面孔。在敌军炮火下，子弹击中她的右臂，但她与哥哥依然咬牙撑舵，将第一批突击队员送上南岸。返航途中又奋力救起落水战士。一个孩子尚且如此，整个江淮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更为震撼的是粮食筹集，在自身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百姓们勒紧裤带，将最珍贵的一碗米、一捧面送往前线。据统计，渡江战役中军民比例高达1:10，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马毛杰、车胜科、张孝华，无数名字共同诠释了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的雨水深情。人民用小船划出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一条真理，人心的归属是任何军事防线都无法企及更无法抵御的终极力量。巢湖之畔，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馆前五角星胜利塔直指苍穹，昭示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磅礴气概。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练兵场、出发地和主战场，这座纪念馆是对光辉过往的崇高致敬，更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鲜活铭刻。步入其间，历史便从中苏醒，巍然屹立于眼前。渡江战役总前委五位指挥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谭震林的雕像远眺巢湖，眉宇间的锋芒依旧能感受到当年指挥千帆竞渡的雄才大略和宏伟气度。白色石碑上镌刻着渡江战役之中牺牲的8996位烈士的英名，而他们只是无数英烈中能够找到姓名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件事

0: 植物，每一段叙述都是渡江精神的信物和注脚，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更在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血脉中澎湃奔涌。从遥港农舍彻夜的灯火，到长江之上无畏的帆影，从侦察先遣队的孤胆潜入，到千万民众倾尽所有的托付，这一切共同融铸成安徽在中国革命史诗中光芒永驻的红色坐标。今天当我们驻足长江之滨，看浩荡江流东去，望锦绣山河如画，我们所铭记和追寻的远不止往昔的烽火连天，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仰，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胆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深情，这就是薪火相传的渡江精神。这座用忠诚、牺牲和记忆铸就的丰碑，铭刻下最珍贵的共识，人民的力量永不褪色，民心的指向永远是历史前进最不可阻挡的东风，是一个民族迈向复兴最坚实的底气。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巢湖市东南角，玉溪河和蒋家河静静交汇，这里河道蜿蜒，芦苇丛生，与碗中寻常水相无异。然而风过河面，芦苇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一个不能被忘却的时刻。88年前，正是在这片不起眼的河口，响起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从1938年5月12日的硝烟弥漫，到如今纪念馆前的游人如织，从当年战士们伏击日寇的芦苇荡，到今天村民们在红色基因中探寻致富路，这片土地见证了一场战斗，更见证了一种精神的传承。时间回溯到1938年初，那是一个至暗时刻，南京沦陷后，日寇的铁蹄沿长江南北踏入安徽，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接应沿金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日军占领了金浦路南段的滁县、明光、蚌埠等城镇，又夺取合肥、潮县、淮南等地，将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牢牢控制。潮县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在营平镇钓鱼台一带的一首民谣，记录了百姓的苦难。叫我来我就来，鬼子住在钓鱼台，不得了不得了，对过山上造碉堡，碉堡上面架大炮，炮口对着莫奇堡。寥寥数语道尽了沦陷区百姓的恐惧和无助，他们望眼欲穿，盼望着能有一支队伍站出来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队伍正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走来。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地区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1938年2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下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多人。这是新四军初建时人数最多、老红军占比最大、战斗经验

最为丰富的一支劲旅，但一个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向何处进发呢？在安徽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发黄的电文，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电文明确指出要分兵进入江北地区。对于第四支队，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驻蚌埠。

徐州、合肥三点。1938年3月8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当时国民党军正全线西撤，到处都是溃败的景象，唯有这支队伍逆着溃败的人流，迎着敌人的炮火，义无反顾地向东挺进。四月中旬，部队抵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朝鲜一带，这是新四军全军最先到达皖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皖中沦陷区的沉沉黑暗。到达皖中后，新四军第四支队迅速展开部署，支队司令部进驻舒城县西岗冲顿府安，政治部驻东岗冲维嘉大屋，各团分驻于舒城、庐江、朝鲜等地，其中第九团进驻盛家桥和朝鲜槐林嘴一带，指挥部扎进了险峻的银屏山区。但部队没有急于作战，他们首先深入乡村集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召开大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组织文艺表演。在安徽省档案馆里，我们看到新四军四支队告安徽各机关团体寄各界民众书，陆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告敌军中的一切中国同胞书等档案，都清晰地记录了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有一支队伍来了，这支队伍是来打鬼子的。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的侦察队悄悄出发了。他们化妆成农民，深入敌占区，仔细侦察日军的活动规律。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朝鲜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九团侦察参谋郭思进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三天。经过反复侦察，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8点到9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者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朝鲜出发，多时30多人，少时10多人，上岸后在周围抢掠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朝鲜。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第九团政委高志荣亲自登上银屏山主峰俯瞰蒋家河口地形，他看到的是一幅绝佳的伏击图景。河口处蒋家河汇入玉溪河，两岸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高的河堤是天然的掩体。随后第九团团长顾世多将伏击日军的想法汇报给司令员高敬亭，高敬亭当即批准并叮嘱，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1938年5月12日拂晓，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参战部队按计划潜入蒋家河口，战士们潜伏在芦苇丛中，眼睛紧盯着朝鲜方向的水面。上午8时许，河面传来马达声，两艘汽艇载着20多名日军向河口驶来。当敌人下船上岸时，侦察参谋郭思进果断开枪，啪，这一枪是进攻的信号，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更是穿透沦陷区沉沉阴霾的第一缕曙光。枪声响起，战士们的机枪、手榴弹齐发，如狂风暴雨一般射向敌人。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落水挣扎。仅仅20分钟后，枪声停歇，2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缴获步枪10余支，机枪1挺，

0: 挥刀一把和日军军旗一面，参战部队无一人伤亡，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群众欢呼着涌向河口，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新四军打捞敌人掉入河中的物品，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民心大振。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次日，国民政府向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加慰，称四支队出奇挫敌，殊堪加慰。这场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它规模虽不大，却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让饱受苦难的百姓看到了光明，也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历史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精神，首先化作踊跃参军的报国热血。蒋家河口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包括三圣村在内的银平山区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巢湖报名参军参战的人员将近20000人，这一数字在全国县级报名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数中也位列前列，浴血抗战的精神从此融进了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药品、器械等可在定点药店支付，白名单外不予支付，以厘清使用边界。通知明确禁止支付食品、化妆品等，同时允许支付流感疫苗费用，旨在规范资金使用，保障基金安全，推动药店合规经营。国家卫健委发布会强调儿童用药安全，禁止将成人药掰给儿童服用，已有患儿因此出现呼吸抑制等严重后果。15五期间，我国将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目标，加强母婴安全、基层儿科服务及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并开展五件促进行动，防控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问题，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现代心理学提出老年人心理健康八条标准：感知觉上好，记忆良好，想象力丰富，情感反应适度，学习能力不衰，人际关系和谐，有自知之明，个性健全。专家建议通过合理营养、积极锻炼、坚持学习、调节情绪和良好社交，延缓身心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专家提醒，打铁花表演产生的黑色粉尘为四氧化三铁超细颗粒，易刺激呼吸道，导致鼻干、咽喉异物感、干咳等，建议观众佩戴 KN95N95 口罩，选择上风向远距离观看，演出后及时清洗。老人、儿童及呼吸病患者需重点防护，演员应佩戴专业防尘呼吸器、护目镜，减少暴露时间，出现持续咳嗽、胸闷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5: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1: 健康 ABC，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当孩子因高烧突然抽搐、翻白眼、身体僵硬时，很多家长会瞬间大脑空白。这种被称之为热性惊厥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应对？会不会对孩子的大脑造成永久伤害？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今日对话嘉宾尹晓光，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婴幼儿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儿童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第一届新生儿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员，长期从事新生儿及儿科临床工作，尤其在新生儿危重症领域经验丰富。 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尹主任。尹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2: 嗯，尹主任，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发生了惊厥我们该怎么办，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就看着孩子抖。
6: 因为这个热性惊厥啊，它高热惊厥它就是来的太快了，很快，而且给你感觉就是很猛，所以你说你家长遇到了你能不紧张吗？你肯定会很紧张的。其实我们能做的确实也家长那时候能做的确实也不多。首先第一个你不要把你自己给吓坏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孩子他这个他也不知道他是突然开始抽筋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也许他是这种时候就特别怕小孩不要摔倒，不要对，因为他随时随地啊，这个时候首先家长能做的就是防止孩子坠伤或者跌伤。你要赶紧的把他就是放到一个平地上或者放到床上让他平卧。其次呢就是孩子在抽筋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就会很着急嘛，他上来就要去给他掐他掐他。
2: 对，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这掐人中。
6: 对，要去掐人中或者就是
2: 掐这个手的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这个位置，虎口啊。
6: 对
2: 对。
6: 然后有的家长就是赶紧的他就急啊，他就是想把孩子的牙给他撬开，把嘴给他撬开。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安全的体位平卧位，然后呢把他这个头啊给他侧过来。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因为分泌物嘛，分泌物多或者是胃里面的东西怕反出来反流，不要给他误吸进去，不要呛到他就行了。也不要去掐他。也不要因为孩子牙关紧闭，因为他抽筋的时候他就是牙关紧闭。你也不需要就是非要去把他的牙给他撬开。其实他能把自己舌头咬伤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反而有的时候因为家长就是撬得太猛了，反而撬得孩子回头牙龈又出血了。
2: 就是说在孩子高烧惊厥不自控的情况下，家长要相对来说要淡定一些，不要去处理过多的一些程序。就是对对对，就是说可能他这个惊厥就是一过性的，就像您刚才说大多数的孩子可能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6: 对
2: 对，那就只能看着他，给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6: 对，你保持他气道的通畅，
2: 就是不能呕吐把他的气道堵住了。
6: 对，
2: 那是不是要把他翻成侧身？
6: 你让他平卧把头侧着，或者让他侧过整个侧过来，可以的。
2: 就是一定不能让呕吐物堵住了他的气道。
6: 对，对，
2: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一定不能摔伤了，因为他在突然之间失去意识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6: 小小孩有的时候是的。
2: 这两个方面很重要哈。其实也没有什么急救的步骤哈。就是一个防止摔伤，第二个平卧或者是侧卧，小心
6: 气道
2: 的堵塞
6: 啊。
2: 那第三点，我们要打120吗？
6: 我觉得这打120可以啊。因为你如果特别是初次发作的孩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就这一次就结束了呀。
2: 他会有连续啊。
6: 那你就看他这一次引起他抽筋的原因啊。如果他是我前面讲过，如果他是一个单纯

0: 实话哈，也经历过这样挺恐怖的过程。我当时也在纠结是打120还是自己送往医院，但后来我还是自行前往，因为我觉得120还有一个来回的过程，但是我自己送去医院的话可能会更加节省时间。
1: 对，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做的。
0: 那您觉得哪种更合适一些呢？
1: 其实都行吧，都行，要看你这个孩子他既往的有没有一些高危的特殊的病史。如果像你的宝宝，他既往就是经常的这种，经常有惊厥发作，就不讲是高热惊厥吧，或者他确实是存在一些，脑损伤的病史，或者是他有这种。

0: 这个网络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你看，我觉得可能这个家长的心哈、都是焦虑的。他说，孩子有过热性惊厥时，一发烧我就特别紧张，是不是一发烧我就赶紧吃退烧药，能够预防惊厥吗？
1: 他就是想问问，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的办法，对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就是他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孩子发烧的时候，能不能吃一些退烧药来预防惊厥？因为孩子曾经惊厥过，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孩子，家长怕孩子再次发生惊厥。
1: 是这样的，就是高热惊厥啊，它有的时候它确实就是起来的太快了，可能就是讲有很多家长他可能甚至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孩子抽了，他才发现，或者孩子这抽的都结束了，他才发现，哎呦，孩子体温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来得及预防，而且关于这个高热惊厥的预防吧，其实，你要看就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是那种就是发作的非常频繁的，你比如说，一年之内他这个高热惊厥发作大于5次，或者就是讲他有过这种惊厥的持续状态，就是30分钟抽了都超过30分钟嘛，那你这样的孩子，你确实，你可以考虑就是给他适当的预防。如果你想预防呢，它也分啊，就是你是长期的给他预防呢，还是间断的临时去给他预防？如果你长期的给他预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要给他用药嘛，苯麻比妥呀，或者是丙戊酸呐，或者是，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药，
0: 就是他是退烧的吗？
1: 不是的，就是像左乙拉西坦啊，像这些，它其实都是，它不是退烧的，
0: 那是镇静药吗？我
1: 对
0: 看网
1: 对，
0: 上有
1: 是
0: 说
1: 的，
0: 有预防惊厥的镇静药，我
1: 对
0: 还
1: 是
0: 真
1: 的，
0: 的有人
1: 是
0: 问
1: 的
0: 呢。
1: 是的，我刚刚讲的就是啊，这是你可以长期的给他吃，那是针对的极个别的孩子了，
0: 就是说他的确在检查过后，可能是有病因引起的惊厥，而不是因为此次高烧引起的一过性的惊厥。
1: 对，是的，
0: 他处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你也可以这样理解的，
0: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我问您的，有人说，高烧惊厥使得孩子是不是下一次高烧在38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退烧药了？就是他的这个一般话，我们不是38度5吃药吗？但是有过高烧惊厥史的孩子，38度就要吃，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1: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呀，如果就是讲你确实，孩子的病情你发现的比较及时，你在他刚有一不对劲的，你就能够很敏锐的，就是能察觉到，而且确实你的宝宝既往有过这种高热惊厥的病史，那你就不需要就是长期的给他预防，那你就是像这样的临时的，给
0: 就是
1: 他
0: 曾
1: 提
0: 经
1: 前的，
0: 有过
1: 对，
0: 一次惊厥时，我们也可以这么处理吗？
1: 你也可以就是把那个退烧药稍微给他吃，略微吃早一点，
0: 就防止他再次惊
1: 对
0: 厥。
1: 对，如果你能抓得住那个时间的话，有的时候你都防都来不及防了，
0: 就是他的烧
1: 已
0: 得
1: 经
0: 太
1: 上去了，
0: 快了
1: 对，是的，
0: 那另外还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这个退烧药的问题。其实孩子的退烧药其实比较少，对吧？好像就两种，反正我知道的哈，就我们经常用的好像是两种。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两种药的名字哈。他就问能不能交替吃，
1: 可以的，
0: 也可以吗？还有他说哪种对预防惊厥更有效？
1: 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对，其实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哪一种对预防惊厥更有效？没有，
0: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这两种药我们可以交替着吃，然后让它的烧不要陡增。
1: 陡增它会陡增的，
0: 就是即使吃退烧药也下不去，是吗？
1: 陡增它对它，因为它这个病情，它就是临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它的病程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适当的考虑。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对这种孩子吧，你有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你如果是给他长期的去给他预防，也不一定就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可能就是之前临床症状表现的确实 让家长

0: 很担心，对吧？
1: 嗯，
0: 他会想着在这次病程中，我想给他临时用药，
1: 嗯。
0: 给他提前预防一下。你可以这样去做，你比如说，你可以就是给他提前的，就是用一点那个地西泮的，就是那种直肠给药的，
1: 直肠给药
0: 直
1: 的，
0: 肠给药，对
1: 嗯，
0: 啊，但是总的来讲，你从长远来看吧，其实你即便你把他给他这样去预防，跟你就是常规的给他一个退热处理，对远期对这个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所以其实也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去焦虑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提前那样给药的话，反而会因为药物啊，它都有它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或
1: 就
0: 者
1: 是所
0: 是，
1: 谓是药三分毒，
0: 对，是
1: 就是
0: 的，
1: 在孩子没有出现症状，我们好像是为他预防了一些疾
0: 对，
1: 病，
0: 其
1: 但
0: 实有
1: 是，
0: 的时候可能做的有点过了
1: 对，
0: 哈，
1: 可
0: 而且
1: 能
0: 反
1: 他，
0: 而掩盖了病情，你知道吧？
1: 嗯，对，有可能他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是不
0: 对，
1: 是？
0: 是的，
1: 但是在医生，看到孩子这个惊厥史之后，其实有些医生会说，还等孩子恢复正常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0: 那这个肯定是太有必要了，
1: 哦，
0: 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引起高热惊厥的原因很多呀，有的是因为感染性的疾病，对吧？但是有的高热惊厥它也不一定是因为感染性的疾病虽然讲高热惊厥的话，它感染性的疾病里面也有很多呀，你比如说你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对吧？包括你的鼻窦炎啊、中耳炎啊、支气管炎啊，甚至到下气道、到肺部。另外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泌尿系统的感染啊，胃肠道的感染啊，这些都会呀。只不过讲，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这种良性的高热惊厥是绝大多数。
1: 绝大多数大概
0: 对，
1: 占比是多少？
0: 这个
1: 有没有数据？
0: 没有一个
1: 没
0: 什
1: 有
0: 么，
1: 一个数
0: 对
1: 据哈，
0: 对，
1: 但是
0: 是的，
1: 绝大多数是这
0: 对，
1: 样。
0: 是的，而且以病毒感染最多见了。
1: 哦，哎，那是需要做相关的什么样的检查？我知道，好像医生有建议，说是做核磁共振。
0: 哦，别急，
1: 哦，别急，
0: 不用那么急。首先，第一个，你一个病程下来，你大概心里面是多少会有数的了。如果他就来得很猛，抽了一两分钟，然后整个病程到他体温完全正常，就再也不抽了，对吧？而且孩子只要不抽筋，体温下来，他的精神状况一切都很好。其实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是你该做的检查要做的。
1: 比如说哪些检查
0: 你比如说你的血常规，你要监测它的感染指标，不单单是血常规哈，你要监测它的感染指标，你要知道它的感染重不重啊？你要排除一下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建议要去完善一下腰穿脑积液的检查。对，另外还有就是你很多那家长，特别是第一次抽筋的孩子，如果他确实发作的年龄比较小，对吧？特别是又有一些家里面，他确实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家族史，那他需要做脑电监测，
1: 脑电
0: 对，
1: 监测，
0: 要排除一下癫痫的可能啊，这些都是要做的。另外还有头颅磁共振呢，怎么讲呢？头颅磁共振我觉得不是非做不可，但是可以做。
1: 就是说，可能在前期，可能也不需要一下子就去做磁共
0: 对
1: 振，
0: 你可能不需要那么
1: 就
0: 急着
1: 是
0: 把所有
1: 在，
0: 的检查都做一
1: 对，就
0: 遍。
1: 是那是一项一项来，还是就是遵医嘱？
0: 如果是很急的，必须的，应该在你住院期间，医生就会给你都做过了。
1: 就是还是要排查一下病因，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我们会把一些就是早期需要做的，就是对我们评判病情非常必要的，或者呢，就是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帮孩子排查到的一些对孩子危害比较大的、比较急的一些病因，这些。跟这些相关的检查，那我们在住院期间肯定就是要第一时间积极的去把它完善。如果你的孩子恢复得很好，对吧？你都出院了，那么在出院告知里面，我们可能也会把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可能的一些其他需要进一步排查的，再跟家长交代到。比如说，你可以带他去完善一下脑电监测，你也可以带宝宝再去完善一下头颅磁共振这些检查。
1: 就是检查还是有必要的，即使在孩子惊厥已经好了之后，还是有必要去
0: 对，因
1: 筛
0: 为
1: 查一
0: 惊厥
1: 下。
0: 的原因实在太多。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惊厥过后，很多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脑子有没有烧坏。 对他的智力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后遗症？
0: 其实这个呢，我们就又绕回到什么？就又绕回到引起孩子这一次高热惊厥的病因是什么？如果他是一个单纯的良性的一个高热惊厥，不会的，预后是不会是良好的。你即便是复杂的一个复杂性的高热惊厥，其实预后基本上也都还可以。那你就要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了。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引起的，你不管是病灶也好，还是化脓性脑膜炎，细菌引起的也好，如果你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引起的这样的一个高热惊厥，那确实很担心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说你有颅脑的损伤，或者就是你确实是有这种癫痫的这种疾病的家族史，那像这个呢，那就很难说了。但是也不是讲你是这一次高热惊厥把你给搞坏了，太担
1: 就
0: 心。
1: 排除其他问题哈，
0: 对，而且后面复发的几率也不大呀，排除了那些高危因素。
1: 对，你看网上又有朋友问了，对，孩子曾经有过一次，热性惊厥史，复发的几率大吗？有没有
0: 我
1: 必
0: 再
1: 要？
0: 回答一下，其实我刚刚讲过了，他好紧张这个问题，对吧？你要看他有没有个具备复发的那几个高危因素，你比如说，他是不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有了第一次的高热惊厥？
1: 年龄很小是，
0: 18月龄，小于18月龄，或者就是他在那一次高热惊厥的时候，是不是体温并不高，38度以下就开始抽，或者就是他从起病到他开始抽筋，时间很短，1个小时不到，就开始抽了。那像这样的话，如果前面主持人其实你也问过我的，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你这四项都具备，那么你确实复发的概率会大概会有70%多的概率。在下一次可能还会有这种高热惊厥的发作，但是如果讲你不是这样的话，其实复发的概率也并不大，还在5%以下吧。
1: 5%以下哦，这个大家相对来说就
0: 对，
1: 稍
0: 我
1: 微
0: 讲的
1: 放
0: 是个
1: 心一
0: 相对
1: 点
0: 的，
1: 了。
0: 对，
1: 对，是的，其实您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惊厥，可能确实是因为他的脑子还没有发育好，他的
0: 对。
1: 体质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强健。那从长远来看，有没有方法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降低热性惊厥的发生风险，您能不能最后给家长们一些
0: 好
1: 综合
0: 的，
1: 性的
0: 好
1: 建
0: 的，
1: 议？我们
0: 好
1: 在
0: 的，
1: 55分之前结束，好不好？
0: 好的。其实高热惊厥呢，它一个呢跟孩子就是他这个年龄段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有个，其实很多发生高热惊厥的孩子是那种平时体质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的小孩，
1: 哦，
0: 所
1: 它
0: 以，
1: 跟体质没有关系。
0: 对，所以你还真的不要那么特别的去担心。但是确实我们平时需要做的呢，也就是营养，就是让孩子的营养比较均衡，然后运动啊、睡眠啊这些都要跟上。
1: 通过刚才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绝大多数热性惊厥不会留下后遗症，但正确的现场处理和及时的医疗支持至关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科学护理发烧中的孩子，避免体温骤升，并保持观察。请记住，冷静的判断和科学的行动是您给孩子最好的保护。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0: 一行，影响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 玉，含
1: 呼气，
0: 上于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玉含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含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含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春有花粉纷飞，秋有柳絮飘洒，冬有冷空气刺激，加上室内尘螨、宠物毛发等隐形过敏源，呼吸道过敏已成为困扰全年龄段人群的常见健康问题。当鼻塞、打喷嚏、咳嗽轮流登场时，你以为又是感冒了？狂喝热水，乱吃消炎药，结果症状却缠绵好几周，这可能是呼吸道过敏在作祟。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帮助大家正确识别、科学应对呼吸道过敏。
6: 呼吸道过敏与普通感冒症状相似，很多人混淆而诊，导致用药不当，延误病情。普通感冒呢，多由病毒感染引起，常伴随发热、咽痛、喉咙涕等症状，病程约7到10天。而呼吸道过敏没有明显的发热，主要累及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以打喷嚏、流清鼻涕、鼻痒、咳嗽、喘息为主，症状反复，接触过敏源后加重，脱离过敏源呢可逐渐缓解。其中最常见的是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两者呢可单独发病，也可能同时存在。过敏性鼻炎是鼻腔黏膜的过敏性炎症，儿童成人呢都可以发病，尤其在换季时高发。其核心症状可以总结为鼻痒、喷嚏、清水涕、鼻塞四大典型表现。部分患者呢还会伴随眼痒、流泪、咽喉痒、嗅觉减退等不适，这些症状多与过敏源刺激鼻黏膜后炎症反应扩散至眼部、咽喉有关。那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过敏性哮喘了，它是气道的慢性过敏性炎症，属于严重的呼吸道过敏疾病。如果没有规范治疗，会导致气道重塑、肺功能损伤，甚至引发哮喘急性发作，危及生命。其核心症状是喘息、咳嗽、胸闷、气短。过敏性哮喘的发作具有突发性和反复性，在接触过敏源、冷空气、运动、感冒等因素后呢，都可能诱发它的发作。儿童是过敏性哮喘的高发人群，多数患者在婴幼儿时期呢，他可能就会有湿疹，容易出现食物过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为哮喘。呼吸道过敏的治疗核心是规避过敏源以及药物治疗，其中药物治疗是缓解症状、控制病情的关键。目前呼吸道过敏的常用药物呢，分为以下四大类。第一个呢，是我们最常用的抗组胺药，代表药物有我们经常能听到的叫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等等吧，对过敏性鼻炎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也可以辅助缓解过敏性哮喘的轻度咳嗽、胸闷，或用于预防季节性过敏，一般在花粉季前的提前1到2周就可以提前使用了。第二种呢是鼻用糖皮质激素，常见的代表药物呢是经常带各种松类的，包括抗生莫米松、丙酸福替卡松，当然还有一个不带松的叫布地奈德鼻喷雾剂，直接作用于鼻黏膜，抗炎效果强，能有效缓解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涕、鼻塞等大部分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其对鼻塞的缓解效果呢是优于抗组胺药的， 它的核心的优势呢是局部用药，全身呢吸收的比较少，副作用也很轻微，长期规范的使用并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小朋友儿童们用起来不用太担心。对于间歇性或轻度的过敏性鼻炎，如果不想使用激素或尽量避免，也可以选择我们刚才说的抗组胺药，除了口服还有鼻喷雾剂，如氮唑斯汀、卓卡巴斯汀。那第三类呢叫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常见的代表药物呢就是我们可能都听过的叫孟鲁斯特，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孟鲁斯特钠，能缓解气道痉挛，减轻炎症反应，可同时控制两种病症的症状，减少哮喘发作啊，缓解鼻炎的相应的不适。但是呢在去年底，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孟鲁斯特制剂的说明书上呢增加了抑郁、自杀倾向等神经精神不良反应的警示语，但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药呢就不能用了。总体上孟鲁斯特钠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但提醒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使用或未按照医嘱疗程长期服用，用药前务必咨询专科的大夫，制定相应的方案，避免不合理的用药带来的风险。在用药期间还是要密切关注情绪的与行为的变化。最后一类呢叫支气管扩张剂，是过敏性哮喘进行发作的急救用药，也可用于预防运动诱发的这种哮喘，根据作用时间分为短效和长效。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代表药物有沙丁胺醇、特布他林气雾剂，起效比较快，五分钟左右，适合哮喘急性发作时的使用，快速缓解喘息症状。它是按需使用的，一个呢是不要长期的使用，还有一个呢不要过于频繁的使用或者超剂量使用，避免产生副作用或者呢有耐受性。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代表药物呢有沙美特罗、福摩特罗，它药效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可能与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是联合使用的，用于过敏性哮喘的长期控制，减少急性发作。但是这类药物呢是处方药，需要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规律使用，不可以自行的增减剂量。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你知道吗？有一个科学事实，就是男性心脏老得更快。这主要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男性比女性少一道雌激素防线。体内高水平的雌激素呢，可以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从而对心脏具有保护作用。其次呢，男性摄入高脂肪食物更多，具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以及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比例更大，会对心脏产生负面影响。再次啊，男性往往承受着比女性更多的压力，而长期精神紧张呢，会影响中枢神经的调节，增大心脏负荷，加速衰老。所以啊，综合各种因素，在临床上，中老年心血管病患当中，男性要明显多于女性。除了心脏方面的负面影响呢，老年男性往往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啊，就是啤酒肚。啤酒肚又叫罗汉肚，主要说的是腹部脂肪囤积的一个状态。其实呢，跟喝啤酒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而是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深度睡眠阶段减少，睡眠质量差，荷尔蒙的分泌就会随之减少，体内脂肪啊就会逐渐增加，并且逐渐堆积到腹部，年纪越大影响就越明显。此外呢，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坐着缺乏运动，也就容易造成腹部脂肪囤积，日子久了，肚子像西瓜一样鼓出来，形成了啤酒肚。啤酒肚属于腹部肥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腹部肥胖很可能成为影响健康最危险的杀手之一。目前已经有数据证明，15种以上导致死亡的疾病与腹部肥胖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栓塞、乳腺癌、肝肾衰竭等。此前有研究表明，挺着啤酒肚的男性得高血压的概率是正常男性的8倍，得冠心病的概率是常人的5倍，得糖尿病的概率是常人的7倍。
7: 脑溢血和脑梗塞等疾病在啤酒肚男性当中也很常见。侯玉明教授曾讲过男性的啤酒肚与癌症的关系，中年以上男性大概有一半左右会出现了啤酒肚，实际上啊是一个代谢失常，简单来说就是吃进去的和消解掉的不成正比，大量堆积就带来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刚刚说到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已有资料说明有啤酒肚的人肠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很高，再加上一个腹部肥胖的人，就说明他平时啊活动很少，在臃肿的身体内就会有血管阻塞、激素紊乱等很多代谢问题，吃得多消耗的少，所以有啤酒肚之后啊带来的肠癌、前列腺癌都可以说是富贵的癌症。一份最新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男性体重指数 BMI 就是体重指数哈，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这个 BMI 的计算方式呢，是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哎，你现在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哈，如果 BMI 在 18.5 到 23.9 之间，这是正常的，24到 27.9 之间就是超重，超过28你就属于肥胖了。这个数字每上升5个百分点，一个人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增加 10%，腰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增加7%。所以啊，中老年男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要把握好腰围，控制好体重指数和腰围，就可以直接减少很多病变了。尤其是50岁以上、大腹便便的人，要特别注意增加活动量，适当的减脂，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控制饮食，选择合适的运动，甩掉腹部脂肪。今天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擅自停药为什么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呢？因为慢阻肺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病程长而且容易反复。如果患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随意停药呢，可能就错过持续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需要注意的是，慢阻肺的患者即使在症状好转，肺功能它是仍然有可能下降的，所以随意停药是可能导致病情再次恶化，导致前功尽弃。慢阻肺每发作一次，你的肺功能就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规律用药可以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改善生活质量，规律用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而擅自停药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完成。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

0: 会省也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我们的全总、最高法、最高检都在关注，这也出台了两函、一书两函的一些规定。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主要是围绕新就业劳动者这部分人权益的保障。那么我刚才说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最高法发布了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说起来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我想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是八小，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1: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0: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是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他不是我们。

0: 边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啊，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一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一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啊，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一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一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1: 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0: 对，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1: 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三年分三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

0: 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1: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它是个独立的主体，它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
0: 嗯，
1: 它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谓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
0: 嗯，
1: 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旅行工作当中受伤了，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商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普法律人，也跟作为一个普法啊，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商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0: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商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也是以工伤来这个赔偿的，
1: 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1: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0: 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1: 这种呢，就是他的，我刚才讲了，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0: 就前一个听众啊，
1: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0: 粘性更强、
1: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 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APP 关掉。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0: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1: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说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你俩分成，
0: 可能还参股啊，
1: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系，
0: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1: 对
0: 啊，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一些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呢，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0: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1: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0: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分成啊，
1: 奖惩呀，
0: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1: 对，是的。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3: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
1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0: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1: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0: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 自己也能有底气。
1: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1: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0: 全民参保首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有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啊，未来我们像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化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些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劳动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 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就业，
0: 咱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对，是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啊，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

0: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1: 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的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哎，我说的人身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1: 胡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0: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这是我2025年做一篇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他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他吃住在车上，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是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到40%。对于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会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 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它这部分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0: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两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工，这个有7亿人，而这一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是。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在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两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 服务10%的中间。

0: 电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1: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 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 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的吧？
0: 嗯，
1: 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 这个除了百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这个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
0: 嗯。
1: 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 设施设备没有就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
0: 嗯，
1: 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
0: 嗯，
1: 两方面都告进去，有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
0: 嗯嗯，
1: 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分享的故事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在下半时段，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分享的是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
1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

0: 告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的小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小故事，不如我们说它是关于暑假的安全指南。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小考拉可可放暑假了，他开心地做好了暑假计划，希望每一天这个假期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么他在假期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儿，比如玩火险些引发了火情，然后想独自前往河边去玩水，踩凳子登高差一点又摔伤了，而且呢独自在家还遭遇陌生人敲门。一次一次的惊险的经历呀，让他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防火、防溺水、居家避险等等。假期结束之后，他在他的暑假计划本上写下了安全第一，快乐加倍。他也懂得了假期玩乐安全优先。那么

危险了。他点了点头，就在家里跳起了绳儿。啊，在这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会想要去玩水，但是玩水一定要注意啊，要在安全的区域，有大人陪伴的区域啊，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不危险，因为你不清楚这个水底下到底有什么，等到危险到来的时候，身边没有大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想这个求救的话可能就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野塘不要去，下水要有人陪啊。那第二天呢，可可在阁楼里啊找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火柴，他好奇地点了一根，小小的火苗跳动着，他觉得很漂亮。哎呀，可是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火苗舔到了纸箱，还冒出了一股烟，他吓坏了，赶快丢下了火柴，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幸好妈妈在家，赶快用水扑灭了火。妈妈又严肃地对他说，火不是玩具，它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引起大火，还会伤到别人。所以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玩火啊，家里的玩具有那么多是吧，哎，千万不要想着去玩火，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第三天，可可又看到邻居小松鼠在窗台上放风筝，他也想试一试，就搬来了小凳子爬上去，谁知道凳子一晃差点摔下来，他赶快跳了下来，实在是太危险了。放假了，很多同学可能天天都是在家里待着啊，那有些爸爸妈妈可能要去上班，或者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看着自己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我要往高的地方去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就想踩高一点啊去拿东西，那你一定要注意了，尽量的寻求大人的帮忙，大人不在就暂时先别拿，因为如果你爬得高一点了，万一凳子摔了之后啊，你爬得高你就摔得疼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安全。好，我们跟着可可知道了，不要随便的去野塘游泳，不要去玩火，而且在家里不要随意的爬高啊。后来啊，可可在家呢又开始看起了漫画书，门铃响了，他跑去开门，门外站着陌生的大灰狼，他说，小朋友，我是来修水管的，让我进去看看吧。不过呢，可可因为妈妈经常跟他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他没有开门，而是去找妈妈了，妈妈就马上报警，还摸着他的头说，做得很棒啊，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各位同学也要记住了，假期可能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对吧，也许有人会按门铃啊，说我是送快递的，我是干嘛的，那不管怎么着啊，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你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的去开门，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的话，把爸爸妈妈叫过来，知道了吗？啊，因为你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送快递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真的是送快递的，就跟他说没事，那你就放门口吧，啊，晚一点我们出来拿啊。如果是真的，他可能就放在门口了；如果是假的，哎，他这个时候啊可能会说没关系啊，你们打开我给你送进去啊。这个时候记住了，不需要啊，不需要，你说就放门口就行了。一定要记住了，大人不在家不要随便的开门，不然这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有一天啊，可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他走在前面，正要跨出马路，突然听到妈妈大声喊，这是红灯，赶快停下，他赶快停下了脚步，前面一辆小汽车一闪而过，他吓得心跳加快，心想幸好自己没有乱跑，等到绿灯亮了，一家人才牵着手过了马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可可好像是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假期防溺水的知识，还有这个不要随意的爬高，不要随便的玩火，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那这个假期呢，可可玩得很开心，他也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他在暑假计划本上写上了一行字啊，就是安全第一，快乐加倍。那么各位同学，
暑假很快乐，但是安全。

最重要，不能玩火啊，火是非常危险的，也不能独自的去河边，不要随便的爬高，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牵好大人的手，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好啦，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的小知识啊。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也就是小考拉可可他经历了之后开始有了安全意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危险在我们身边，我们只有懂得自我保护，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假期的乐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随可可的故事，牢记安全准则，懂得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这样才能够无忧无虑的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要注意什么呢？第一，玩水安全，不要独自的去野外玩水，要在安全区域去玩水。第二，防火安全，火不是玩具，玩火非常的危险。第三，居家安全，在家里不要随便的爬高啊，摔下来就很危险了。另外，独自在家面对陌生人敲门，懂得不开门并

说给你吃的给你玩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的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随便的跟陌生人走啊。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和用电的安全啊。什么叫饮食的安全呢？有些小同学可能家里的这个冰柜啊已经塞满了很多的冷饮了啊，那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贪凉，到时候肚子很难受的啊。还有不要总是喝冰水，我们可以喝一点这个白开水啊。另外在家里一直待着，不要随便的去碰一些危险电器啊。总之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安全，这样才能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2: 弟子规，上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

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接下来学习赋能站呢，我们来解答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看哈，为什么天上的云不会掉下来呢？我想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躺在草地上，抬头看天上一朵一朵白白的、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飘在蓝天上的云的时候，然后你会看见它好像有的时候在动，有的时候停在那儿，像在对我们笑一样哈。可能你们也会思考过，哎，为什么这个云看起来这么的轻，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是吧？那很多同学觉得那个云彩轻飘飘的啊，所以会觉得很轻。那其实我要告诉你哈，首先，一朵普普通通的云，它的重量就会高达500吨。500吨是多少呢？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大概是100头成年的非洲大象在一起的重量。哇，这么一说你应该就知道了，100头大象的重量啊。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云彩很重啊？100头大象那么重的东西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悬在你的头顶上还不掉下来，哎，这是不是更让人觉得奇怪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云朵小侦探，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天上的云不掉下来的小秘密。要弄清楚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首先我们得知道云到底是什么啊。大家都见过水啊，江河湖海里的水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了水蒸气，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他们就这样啊，悄悄地升到了空中。当这些水蒸气升到了空中，遇到冷空气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变成小水滴。小水滴小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啊是10微米左右。这个可能又不太理解了哈。这么说吧，1微米就非常

非常小，整整100万颗微米连在一起，长度才是1米。换句话来说啊，这些小水滴、小云滴比你的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一根头发丝大概的直径是50到70微米，那你想看，云滴连它的1/5可能都不到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么小这么小的小水滴，它们聚在一起漂浮在空中，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云。所以云它不是气体，也不是我们说的棉花，它是由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在一起的。那么既然云是水滴组成的，水有重量啊，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可能有同学会在想，是不是云太轻了，轻到地球引力都拿它没有办法。我们都知道啊，地球的引力是因为东西它会自然的往下掉落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啊，地球引力对所有有质量的东西啊，就是你能摸得着的、看得见的，都是一视同仁的啊，都是相同的。云滴再小也是有质量的，它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拉扯，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力啊，就是它会掉下来。那事实上，云不仅是不轻，还重得吓人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500吨，一头这个100头大象的这个重量在上面，对吧？它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有两个秘密啊。第一个是，云滴下落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大家可以想象做一个小实验，你一只手拿一颗小的玻璃珠，另一只手拿一根羽毛，你同时松手，哪个先落到地上啊？哎，想都不用想，玻璃珠啪就掉地上了，羽毛呢是要慢慢的飘，慢慢的飘才落下来，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在拖后腿，玻璃珠又重又小，空气根本拖不住它，但是羽毛呢又轻又大，空气阻力啊几乎可以抵消它的重力，所以它下落的就特别特别的慢了啊，因为是空气阻力的原因。那云滴也是一样啊，因为它实在太小了，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比头发丝还细得多。这么小的东西，空气阻力对它来说就非常非常大了。曾经啊，有科学家计算过啊，一颗直径20微米的云滴，它下落的速度只有每秒1厘米。每秒一厘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伸出手指头比一下，一厘米大概就是你手指的指甲盖的宽度，一秒钟就只下降那么一点点。如果一颗云滴从1000米高的地方开始往下掉，每秒是1厘米的速度，那你知道他们要花多长时间吗？要花20多个小时才能够掉到地面。啊，那就是云其实是一直在往下掉，只是掉得太慢太慢了，慢到我们的眼睛根本都看不出来。这就像是你盯着墙上的时钟看，你好像觉得时针好像没有在动，其实啊，它却一直是在走着的样子啊。好，这就是我们说了，它下降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到。如果云滴只是掉得慢，那么给它28个小时，它是不是还会掉到地上呢？可是我们看到的云啊，有时候整个下午都在天上不动，甚至有的时候，哎，它还往上跑，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叫做上升气流。哇哦！举个例子啊。夏天的中午走在马路上，有没有感觉到脚底下的地面热得发烫啊？太阳把地面晒热了，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热空气就变轻，轻了就往上升，就像热水里的气泡往上冒一样。这种从下往上吹的气流，气象学家把它叫做上升气流。那上升气流的速度有多快呢？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地面附近的上升气流可以达到每秒是几米的速度。每秒几米和每秒一厘米哈，大家可以想想看，上升气流的速度就是云滴下落速度的几百倍。也就是说，云好不容易往下落那么一点点，哎，可是一下子就把它抬升上去了。就好，你站在一台向上开的扶梯上，你努力的往下走，那扶梯向上的速度比你往下走的速度快得多，你不但下不去，反而还会被它带着往上走。所以云和上升气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云滴一直在往下掉，但下面的上升气流
在往上吹，一个往下一个往上，两股力量抵消了，云就被卡在这个半空中，就漂浮和悬浮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啊，这就是云它不会掉下来的真正的秘密，它不是不掉，而是掉的速度赶不上被吹上去的速度。哦，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原来是两个原因让它不会掉下来。第一，它掉的速度很慢，第二，上升气流把它往上抬的速度又很快，所以它好不容易往下掉一点，上升气流一来，哦，一下子就回到原来的位置，甚至会变得更高了啊。那可能有人会问了，云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吧？是的，当云里的小水滴越聚越多，越变越大，大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会掉下来。什么时候会这样呢？就是很多的小云滴啊碰撞在一起，变成了大水滴。大到一毫米左右的时候，它的下落速度啊就会从每秒一厘米变成每秒五米了。呀，这个速度就很快了啊，每秒五米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上升气流就快得多，这个时候上升气流就再也拖不住它了，大水滴就会冲破气流的阻挡就掉下来，于是就变成了什么呢？嘿，就变成了雨啊，这就变成了雨啦啊！所以下次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哦，原来那些雨滴其实在云里飘了好多天了，甚至好一阵子了，它终于攒够了分量才掉落到我们身上的。好，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轻的云啊，它却没有掉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知识啊。第一，云它不是气体，它也不是棉花，它是很微小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的。第二，云其实非常重，小水滴的总重量是重达500吨啊，大概是100头大象它们加在一起的重量，非常重。第三，它之所以不会掉下来呢，是因为第一，云滴实在太小了，空气阻力很大，让它下降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第二，地面上升的热气流速度会很快，它持续的把云往上拖，它拖的速度比云往下落的速度要快好多好多倍，甚至是几百倍啊。第四，当云里的小水滴碰撞在一起，它变成了大水滴，重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变成雨，就落了下来了。那下一次你抬头看云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啊，你知道吗？这朵云有100头大象那么重呢，但是它不会掉下来，因为它掉得很慢很慢，而且下面还有一台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啊，嘿，还有看不见的这个空气电梯在一直拖着它呢，啊，所以它不会轻轻松松地掉下来的，啊，那么你们看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呀？一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现象，背后啊，却藏着这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

0: 士，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士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观处世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观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地端详起他来。回家后， 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东部局部地区呢出现了阵雨和雷雨，其他地方是没有下雨的。气温方面，下周一也就是29号之前，全省气温会稳步的上升。28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能达到32到35度，闷热感十足，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等到29号之后呢，新一轮的强降水会来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多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雨水到来，气温会同步的回落，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那么近期呢，先高温再强降雨，气温起伏大，强降雨的时段呢还要注意出行安全，提醒大家。好，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收官了。那么在展会的健康生活链展区呢，国内养老产业已经告别了单点服务模式，迈入全链条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如今科技深度融入了康养生活，芯片赋能智能助听器，毫米波雷达无感监测睡眠，全屋智能系统守护居家安全，各类智慧养老设备落地应用。智慧康养行业也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交易了，已然成了从技术研发、硬件制造到场景落地、配套服务的完整闭环产业链。银发浪潮之下，中国制造不断迭代，为养老行业带来更智能、更贴心的全新解决方案。更多养老新科技新服务到底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2: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4: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5: 那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4: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1: 从国产助能智能助听器精准解决听力困扰，到毫米波雷达默默守护卧床老人的睡眠和安全，看得见的科技升级让长者听得清、睡得稳，晚年生活更安心。如今呢，智慧康养不仅让机构养老服务更专业、更有保障，大众更关注的居家养老也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随着康养产业链的持续下沉不断完善，把专业智能康养设备搬进普通家庭也成为不少家庭的美好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 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户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3: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2: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得

0: 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视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嗨，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来说说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那么就在昨天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了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的相关工作通报。据通报介绍，在持续从严高压惩治的治理态势之下呢，传统毒品犯罪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不过受境外毒品持续渗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新型毒品犯罪层出不穷，各类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也变得愈发突出了。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毒品伪装极具迷惑性，不少不法分子为了谋取私利，把毒品包装成了奶油气弹、花式电子烟、趣味邮票等看似新潮无害的样子，悄悄把侵害目标对准了未成年人。与此同时，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新型成瘾性物质滥用带来的隐患也逐渐凸显。那么这些新型毒品和成瘾物质的危害究竟有多严重呢？
2: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

0: 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校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校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校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校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校气、玉美片、普瑞巴林具有与列管麻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0: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体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3: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醉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校气、玉美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深陷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22，我们继续来看看新鲜会还有哪些内容哈，来关注咱们平时网购遇到的一类商品。经常网购的朋友可能见过这样的商品，就是页面显示和专柜正品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价格明显更低，唯独呢包装盒上的溯源码、防伪码被人为的刮掉了。很多商家对此的解释呢大同小异，说是哎，这是正品穿货，这刮掉编码呢只是为了避开渠道检查，不影响正常使用。不少消费者看到这个价格很实惠啊，就会觉得哎，只要这个东西能用，刮不刮码无所谓。但大家容易忽略的是，商家刮掉的不只是一串简单的数字编码，更是咱们消费者全套的权益保障。这个编码一旦被刮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官方渠道去查验商品的真伪，原本的售后保修服务呢也会随之失效了。如果这个后续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是遇到厂家统一召回的情况，这类刮码商品基本都不在保障范围之内，消费者只能自行承担损失。如今呢，这种刮码低价售卖的模式已经成了不少网店引流冲销量的常用手段了。到底这个刮码商品是真的优惠，还是藏着假货的陷阱？背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门道呢？
1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7: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6: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7: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8: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19: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是卖差不到。
1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20: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4: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6: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4: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6: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大家来到爱影驿站，我们一起感受光影的魅力。就在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作为全年影视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的暑期档储备可以说是格外的充足，有近80部影片将陆续登陆院线和观众见面。今年的影片类型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涵盖了革命历史、硬核科幻、轻松喜剧、精品动画等多种题材，也适配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其中合家欢动画一直是暑期档的人气担当，也是拉动家庭观影的核心力量。同时呢，多款题材新颖的进口大片重磅登场，为整个档期也增添了不少的看点。丰富多元的片单让这个夏天的荧幕选择格外多样。今年暑期档还有哪些重磅新作和惊喜影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3: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1: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4: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1: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5: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1: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6: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7: 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9: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1: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

0: 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童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 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3: 你带我围够呗？
4: 行，
3: 我也2分钱。
4: 至少要2分，
5: 他也要一份啊。
0: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啊，这个叫什么八仙啊。这个电影呢定档是在2026年7月24号啊。这个电影呢就是讲的是这个八仙啊，他们不修仙了，他们去搞钱了啊，就是这八个凡人啊要假扮神仙去闯这个藏宝阁啊，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故事。
3: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想要多少都给你。
4: 这扯淡呢，这
3: 有这种可能吗？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我们是凡人，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也带过我一个呗。
5: 行，我也2份钱。
4: 凭啥要2份？
6: 他也要1份啊。
7: 哦，看钱好俗哦。
4: 欠我一个。
8: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6份。
9: 老夫要顿村不离僧。
10: 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8: 7成。
4: 别拉我，我打死他。
8: 别跟来说了，就你们几个还想打死？
4: 大侠，你不会也要1份吧？
8: 你说呢？
3: 哥儿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呀。
4: 那过噻。
3: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八仙组团搞钱这个新奇的故事。哎，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设定上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他把这个传统的八仙的故事啊，彻底的翻了个底朝天。就他讲的是这八个人还没有成仙之前，是怎么为了钱聚到一起，然后去假扮神仙。就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力，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主角光环，有的只是非常接地气的这种市井的智慧和各种小心思。
0: 哎，那就是说，这个故事背景就跟大家想的这个神话传说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然后更绝的是，他把这个福禄寿三星啊变成了这种大反派，就是
0: 对。
1: 他是一种彻底的反套路。你会看到这些小人物啊在底层摸爬滚打，他们要去挑战这种天庭的权威，这种设定是非常大胆的，而且非常有新意的，让你耳目一新，很轻松，很搞笑。
0: 电影里面这八个凡人，他们是怎么凑到一起去干这个假扮神仙这个事儿的？
1: 其实他们八个是被吕洞宾的一张大饼忽悠到一起的，就是他跟大家说我们要去这个蓬莱的藏宝阁搞钱，然后大家就因为各自的小九九就聚到了一起。有的人是为了分赃，有的人就是单纯的想混口饭吃。
0: 那这几个人的性格是不是都特别不一样？
1: 对啊，比如说这个吕洞宾就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然后有点爱吹牛逼的一个人。这个钟离权就是一个毒舌。专门喜欢拆他的台，张国老就是一个老油条，专门碰瓷儿的，就是这种，大家就是性格非常的互补，就每天都在明争暗斗啊，就是分钱啊，怎么去演这个戏啊，就非常的搞笑又非常的真实。
0: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哪些搞笑的桥段是让你觉得特别出彩的？
1: 就是他们假扮神仙，然后要去骗这个路人啊，各种就是笑料百出。比如说这个张国老，他还装死啊，就是碰瓷儿。他们分赃的时候也会因为谁多谁少啊，就吵得不可开交。包括他们在海边没有船，还硬要装作很有气势的要过去，就特别好笑。
0: 体验就是角色和场景的一些亮点。今天想先问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这八仙的人物设定，到底有哪些新鲜的玩法？
1: 这个里面的八仙啊，他们其实都是历史和传说里面的本来的名字，然后本来的出身。但是呢，他们这次被重塑成了还没有成仙之前的普通人，而且是带着非常明显的市井的气息和这个各自的职业的特点，就每个人你都觉得好像是你身边能遇到的。
0: 就是说，他们不光是外形上面跟传统的形象不一样了，性格上面也有很多新的花样。
1: 对，没错。你比如说吕洞宾，他这次就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然后有点怕狗的一个冷面笑匠。何仙姑呢，就变成了一个穿着荷叶边的衣服的一个女侠啊，还会使用草药。铁拐李就完全是一个市井里面的一个说话很直的一个人。就是他们都有很多这种新的花样，每个人都有，就是非常颠覆传统的一些新的花样。对，很有个性，很有辨识度，而且也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0: 这个电影的这个蓬莱仙境在视觉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地方？
1: 它是一个这个仙境它是用中国的水墨和这个青绿山水，还有这个民俗的年画这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仙岛是被巨大的云海所环绕，它的这个建筑啊、市集啊，都是很巧妙的藏在这个山间啊，每一个角落你都觉得好像是一幅画，就是那种展开的那种古典的画卷，但是又有那种现代的想象力在里面。
0: 听起来就像真的进入了一个活的古画里面。
1: 对，而且它这个，你别忘了，它这个特效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它的这个云啊、海啊，都是那种流动的，你就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然后它的这个结合了现实的一些风景的摄影啊，再加上他们这个团队，就是之前做过哪吒、做过深海的这个团队，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东方的美学和这个现代的动画技术结合得非常的好。所以它的这个无论是仙境还是这个市井的街头，都有那种很独特的神韵和生命力。
0: 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角色和场景的这种创新的设计，到底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鲜的体验？
1: 就是他把这些经典的人物都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然后他们的这个成长啊、救赎啊，都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很贴近的。你会在他们的挣扎呀、他们的转变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包括他们的这个 蓬莱仙境啊，也是把这个传统的美学和这个现代的科技结合得非常的好啊，让你觉得既熟悉又耳目一新，再加上它的这个反套路的这个剧情啊，把这个

0: 神话呀、冒险呀和这个爆笑的喜剧啊，还有这个情感的治愈啊，都融合在一起，让你在这个视觉盛宴当中去感受一个不一样的中式的神话故事。
1: 咱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影片的意义和影响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八仙，他这种对传统神话的创新的演绎，到底有哪些比较独特的价值？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传说啊拉回到了八仙还没有成仙之前，他们还是一些有血有肉的市井里面的小人物。然后他把这个成仙的过程啊变成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协作的一个冒险的故事。他这个叙事呢就彻底的接地气了，也让这个经典的 IP 啊有了一种全新的当代的气质。
1: 对，这个确实很让观众有代入感。
0: 没错，没错，而且他就是不但用这种群像的方式啊，来展现了各个阶层的小人物的那种团结和逆袭啊，而且他还把这个传统的那种劝人向善啊，变成了一种更自由的、更包容的表达。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市井智慧啊、反内卷啊，这些主题啊，都让大家，尤其是年轻人，能够产生共鸣。对，就是它是一种很尊重传统，但是又敢于去大胆创新的一种传承的方式。
1: 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推动成都本地的数字文创产业上面有哪些具体的作用？
0: 其实这个片子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啊，几乎都是成都本地的动画公司，然后包括一些知名的配音团队也都加入了，整个的这个创意啊、制作啊、管理啊，都是在成都完成的，也吸引了很多这个文创企业和人才都聚集在成都高新区。
1: 这听着像是在本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数字文创的生态圈。
0: 对，没错，而且这个项目的落地啊，也让成都的这个文创产业链更加的成熟，然后也推动了这种传统文化和数字技术的深度的融合，也通过这种国际的影视展啊，让这个成都造的这种动画呀，被更多的海外的观众所看到，也提升了成都在这个全国文创领域的影响力。
1: 你觉得像这个八仙这种动画电影，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的动画和传统文化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他不光是用这种新的讲述方式给出。

0: 都是谁呀？
1: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2: 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八仙到底是讲什么的？他既熟悉又陌生。
3: 不是你谁呀？八仙呢？
4: 哪个八呀？
3: 那字念八。
5: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0: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1: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0: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5: 八仙过海，
6: 各显神通，
2: 八仙桌。我们片子里头周旅第一次阳台吃饭也是八仙桌，
1: 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2: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7: 汉钟离，
8: 钟离啊，哪里去了？哪里走？哪里去了？
1: 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8: 哇，
2: 所以它改编的空间非常大。
9: 都准备好了吗？
2: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吧。
10: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1: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0: 装不下去了，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2: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10: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犯贱的贱。
11: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9: 给我上壶水吧，老几口自己打去。
11: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2: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9: 滚。
13: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4: 你应该是做那种他怕然后还不想让人感觉到。
0: 这么大人怕狗。
2: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10: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实现他的传统装扮。
9: 站住。
13: 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2: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5: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10: 有一点点二。哟，
11: 别拐里坑蒙拐骗的一个
12: 很油的感觉。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11: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15: 开始干活。
11: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哎呦，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哎呦，
0: 大神哦！
2: 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16: 我还呀。
12: 那过噻。
2: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我们八仙的故事一定要发生在蓬莱。
17: 蓬莱仙境，独享洞天。
5: 我们要创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2: 蓬莱必须得是一个超一线城市。
0: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6: 要这样吧，
0: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5: 财神的香火是最旺的，月老的其实香火可能没有那么旺。
18: 有求必应。
2: 至少在蓬莱，所有的神仙必须要遵循这个概念，就是有求必应。
9: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2: 死罪。
1: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2: 很顶，很满，很上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诚意吧。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

0: 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6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6月26日，2017年的这一天，中国高铁迎来历史性时刻。两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双向首发，彻底改写了中国高铁的发展轨迹。曾经，中国高铁起步较晚，技术一度依赖进口。从引进国外动车组核心技术，到逐步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我们仅用短短10余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2016年7月，复兴号在郑徐高铁成功完成世界首次时速420公里交会试验，为此次双向首发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6月25日，这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车组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既承载着中国铁路复兴的愿景，也彰显着民族崛起的底气。6月26日当天，北京南站 G1234 列车与上海虹桥站 G1244 列车同步发车，13时55分在途中交会鸣笛，仿佛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高铁的重大突破。复兴号的254项重要技术标准中，中国标准占比高达84%，这一数据经国家铁路集团等权威部门确认，涵盖车体、牵引等关键系统，是其自主创新的核心标志。列车持续运营时速达350公里，较此前动车组提速50公里，将京沪两地通行时间缩短至5个多小时，大幅提升了出行效率。复兴号在设计上颇具匠心，采用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银灰色车身搭配中国红线条，大气又优雅。车厢内配套设施更为完善，座位空间宽敞舒适，车内噪声显著降低，乘客可随时充电连接免费 WiFi， 旅客可便携使用电子设备，还能通过照明控制模式调节光线环境。同时，列车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一旦出现异常，将自动实现限速或停车，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追赶到领跑，复兴号的双向首发不仅正式开启了中国标准动车组时代，更承载着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梦想，成为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2017年以来，我国以复兴号为核心平台，结合其他国家实际需求，研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动车组成套技术和产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真正推动中国高铁迈出了走出去的坚实步伐。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签署，彰显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联合国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生效，奠定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

0: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调集30万兵力围攻湖北宣化店地区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分路突围，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626指示，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推广，显著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深刻影响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2013年6月26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安全着陆，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顺利出舱，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任务进一步巩固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王亚平完成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在航天科普与工程技术验证上意义重大。国际方面，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法德中六国科学家联合公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完成，标志着人类在解读自身生命密码上迈出里程碑式一步。中国作为唯一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彰显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实力。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百里，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凌晨的最低温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截至到6月25号，也就是昨天呢，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已经全都公布了。接下来考生和家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志愿填报。大家在录取这个研究规则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断档、滑档、退档、调档这四个词，很多人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其实呢，这四种情况的成因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首先来说说断档。大家要记住哈，断档和考生的填报失误是没有关系的，这是高校的生源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某一所大学在某个省份某个录取批次里达到批次投档线，并且填报了这所学校的合格考生数量少于学校当年的招生计划名额，也就意味着这所学校常规投档环节招不满学生，出现了名额空缺。出现断档的院校不会就此结束录取工作，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来补足剩余的招生名额。第二个是滑档，滑档就是典型的考

本批次的征集志愿，或者自动顺延到下一个录取批次，也是志愿填报中需要重点规避的情况。第三个是退档。退档和滑档最大的区别就是档案已经成功被高校提档了，也就是说考生的分数达到了目标院校的提档线，档案顺利进入了学校的录取审核环节。但是在学校录取审核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考生不满足专业录取规则、身体条件、单科成绩等招生的硬性要求，学校最终不予录取，把考生的档案退回了省教育考试院，这个过程就是退档了。那最后我们来说调档。严格来说呢，调档不是官方的专业术语，是考生和家长日常交流中的通俗说法，它是一个统称，统称是涵盖了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只要考生在某一个录取批次里最终没有被任何一所填报的高校录取，档案落空了，错失了本批次的录取资格，都可以叫做调档。好，最后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哈，断档是学校招不满和考生没有关系，滑档退档是考生录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前者是档案投不出去，后者是投出去之后被退回来，而调档是所有批次录取落空情况的一个统称。高考志愿填报是寒窗苦读多年后的一次重要的选择，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用心对待。希望考生和家长能够避开填报的误区，稳住录取节奏。愿每一位考生的努力都不被辜负，都能够稳稳填报心仪的志愿，奔赴属于自己的理想学府。

0: 林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关于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啊，日本队和瑞典队的这场较量。最终呢，双方是1-1战平。这样的话，日本队呢就确定了小组第二出线。而他们在淘汰赛的对手呢也已经出炉，就是巴西队。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F 组的这个战况，然后来聊一聊日本队和巴西队这一场淘汰赛到底谁的胜算更大一些。最后呢，我们也会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两支球队历史上的交锋的记录，看看日本队有没有机会能够逆袭。
2: 好的，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1: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 F 组的这个战况回顾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大家踢得怎么样？结果意味着什么？
2: 这场比赛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比较焦灼的。日本队呢，其实上半场占据了更多的控球权，但是其实两边的威胁都不是特别大。然后瑞典这边呢，其实反击打的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哦，那看来就是场面还挺激烈的。
2: 对对，确实很激烈。然后日本是在下半场先由前田大然打进一球。不过仅仅6分钟之后，瑞典就由埃兰加把比分扳平了。最后就是双方都没有再改写比分，日本呢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瑞典呢就成为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晋级了。同时日本队还创造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届进球记录。还有就是他们连续5届都有球员登场，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
1: 荷兰和突尼斯这场比赛有什么亮点？结果又对小组形势带来了哪些变化？
2: 荷兰就是开场3分钟就取得了领先，然后这个是一个乌龙球，是由对方的队长自摆乌龙。4分钟之后，他们又再进一球，这个时候就感觉整个比赛节奏就被他们掌控了。
1: 荷兰的进攻确实很猛啊。
2: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全场的控球率是72%，射门是20次。突尼斯虽然在下半场扳回一城，但是最后还是被荷兰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所以荷兰就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他们的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突尼斯就3战全败垫底出局了。
1: 那就是说 F 组最后这个积分和排名对这个淘汰赛的对阵又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2: 就是荷兰是积7分，然后进了10个球，失了4个球，小组第一。日本是积5分，进了7个球，失了4个球，小组第二。瑞典是积4分，进了7个球，失了6个球，小组第三。突尼斯是积0分，进了1个球，失了9个球，小组第四。
1: 哎，那就是说日本和瑞典都晋级了淘汰赛是吗？
2: 对，没错。日本是小组第二直接晋级，然后瑞典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晋级了。所以他们下一轮的对手，日本是要碰巴西，瑞典是要碰这个小组头名，荷兰是要碰摩洛哥。
1: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淘汰赛的对阵分析了。今天最受关注的这个话题，日本队碰上巴西队，到底日本队有没有胜算？首先第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上的交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吗？
2: 其实在过去的14次交手中，巴西是11胜2平1负，优势非常明显。然后唯一的一场日本队取得的胜利，就是在2025年的麒麟杯上面，3-2逆转，而且那个时候巴西还没有上全部的主力，
1: 所以其实，在正式比赛里面，日本还从来没有赢过巴西。
2: 对，没错，就是包括他们唯一的一次在世界杯上面的交手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也是巴西4-1大胜日本，所以历史的这个战绩上面是完全倾向于巴西的，而且日本想要在淘汰赛这种舞台上面去爆冷的话难度非常大。
1: 那你觉得日本和巴西他们在整体实力上面阵容上面有哪些最明显的不同呢？
2: 巴西就是他们的这个3条线都是世界级的，然后攻击线上面有维尼修斯，有内马尔，还有这个拉扬，他们的这个个人能力都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替补球员的实力也非常强，所以他们的整个这个身价上面也是远远超过日本的。
1: 日本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
2: 日本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欧的球员非常多，所以他们的整体的战术执行和他们的这个默契程度上面是非常强的。对，而且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依赖的超级巨星，所以他们的这个进攻点比较分散，但是他们的锋线在面对这种强队的时候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不够稳定，然后他们的这个后防线的防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他们整体的实力和巴西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你觉得日本队和巴西队他们在战术打法上面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然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手会是什么？
2: 巴西的话就是他们喜欢用这个4-3-3中前场的高位压迫，然后他们的边路非常的强，维尼修斯和拉扬两个人在边路的冲击力非常强，他们的这个中路的渗透也是非常厉害的。日本的话他们比较常用的是这个4-2-3-1或者是说五后卫的这种体系，他们比较强调这种整体的传控以及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他们也会利用他们的两个边路的速度来进行这种反击，他们的这个定位球也是非常有威胁的。
1: 听起来就是各有各的厉害。
2: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关键就在于日本的这个右路能不能顶住巴西的这个边路的冲击，然后再就是日本的这个中场能不能在这种高压的对抗之下还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再加上就是日本的这个防守能不能保持这种高度的专注，因为一旦巴西他们这个节奏放慢或者是说他们比较急躁的时候，日本是有机会能够打反击的，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局面还是巴西会比较占优势，所以日本想要赢的话还是要靠一些精准的战术的布置以及他们的这个替补球员的一些能量。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历史交锋解读啊。那巴西和日本这两个队呢在国际赛场上都有过哪些交手的记录，然后这些记录背后呢又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细节呢？
2: 他们总共是在国际 A 级赛事当中交手过14次，然后巴西是11胜2平1负，进了37个球，日本只进了8个球，就完全是占据上风的。
1: 那他们在世界杯上有碰过吗？
2: 有啊，就唯一的一次就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那一场比赛呢巴西是4-1赢了日本，而且那一场比赛日本其实还先进球了，但是巴西马上就掌控了局势，那场比赛也是罗纳尔多梅开二度追平了穆勒的那个世界杯的进球记录。
1: 那日本队呢在2020

0: 在主场落后两球的情况下，连扳三球，实现了逆转。这个也是终结了他们36年来对巴西不胜的尴尬记录，而且这也是本世纪以来第一支能够打败巴西的亚洲球队。
1: 哇，这场逆转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对，但是呢，巴西其实当时并没有派出全部的主力，然后很多主力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被替换下场，所以，日本虽然说这场比赛展现出了他们的战术的调整能力以及他们的反击的威胁，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和世界杯淘汰赛的强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对，所以不能完全代表他们在正式大赛当中的实力对比。
1: 你觉得日本队有多大机会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爆冷战胜巴西队？
0: 其实日本现在的这些球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欧洲的顶级联赛里面踢球，所以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战术的默契程度，以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们最近这几年打欧洲的强队，也经常能够保持不败，所以他们其实自信心上面是非常强的。
1: 那他们的打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他们就是很擅长打这种高位逼抢，然后快速反击，他们的边路的速度极快。所以他们可以很频繁地去冲击对方的身后，再加上巴西的这个边后卫压上之后，经常会出现一些空当，所以日本是很有可能可以抓住这些机会的。但是呢，毕竟巴西的整体实力还是太强了，而且他们在这种大赛经验上面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日本想要真正的去淘汰巴西的话，还是需要一些运气，以及他们要在临场上面做出一些非常精准的战术调整。
1: 好吧，OK 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聊了日本和瑞典的这个小组出线的情况，然后也聊了聊日本和巴西这两个队在历史上的交锋，以及他们的实力的对比。反正就是谁能笑到最后，真的是很难说。我觉得这场比赛绝对是淘汰赛阶段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场焦点战。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26来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

0: 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

0: 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3: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6: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0: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

0: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世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我们很难用文字描绘出懂的概念，它可以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或是一份问候。这种懂得是心有灵犀的温馨恬然。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老歌中感受懂你的温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懂得是伤心时轻轻的拥抱，亲切的安慰，是快乐时由衷的开怀，无顾忌的嬉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粤语歌曲《雨夜的浪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雨夜的温柔。

我们听到的是苏芮和潘玮柏合唱的《我想更懂你》，是一个有代沟的母子间的对话，描写的是两代之间亲情的挣扎。潘玮柏用说唱写出母子间的冲突和矛盾，非常真实，发人深思。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析。

和董里的人在一起，所有的时光都不算虚度。那茶叶落在桌上的阴影，满天的星光与满目的花草，都是生活的模样。我们来听程璧和莫西子诗合唱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歌词是李元盛的同名诗作。

有时懂得可遇而不可求，也许是擦肩时的对视，也许是无意回眸的惊艳，也许是细语轻谈触动的情怀。

人生山一程，水一程，许多风景都成过眼云烟，许多美丽也只定格在相册里。只有人际间的懂得，融入岁月，伴随一生。我们来听许茹芸的老歌《如果云知道》。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分享的故事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在下半时段，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分享的是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0: 60%。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的小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小故事，不如我们说它是关于暑假的安全指南。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小考拉可可放暑假了，他开心地做好了暑假计划，希望每一天这个假期都

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么他在假期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儿，比如玩火险些引发了火情，然后想独自前往河边去玩水，踩凳子登高差一点又摔伤了，而且呢独自在家还遭遇陌生人敲门。一次一次的惊险的经历呀，让他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防火、防溺水、居家避险等等。假期结束之后，他在他的暑假计划本上写下了安全第一，快乐加倍。他也懂得了假期玩乐安全优先。那么你们知道在假期要注意哪些安全吗？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森林学校放暑假了，小考拉可可高兴地在家里翻跟头，他拿出了暑假计划本，认真地写下每天都要玩得开开心心的。这一天天气晴朗，可可呢想到小河边去玩水，他刚要出门，妈妈就拦住了他，说可可啊，不能一个人去河边玩，太危险了。他点了点头，就在家里跳起了绳儿。啊，在这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会想要去玩水，但是玩水一定要注意啊，要在安全的区域，有大人陪伴的区域啊，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不危险，因为你不清楚这个水底下到底有什么，等到危险到来的时候，身边没有大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想这个求救的话可能就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野塘不要去，下水要有人陪啊。那第二天呢，可可在阁楼里啊找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火柴，他好奇地点了一根，小小的火苗跳动着，他觉得很漂亮。哎呀，可是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火苗舔到了纸箱，还冒出了一股烟，他吓坏了，赶快丢下了火柴，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幸好妈妈在家，赶快用水扑灭了火。妈妈又严肃地对他说，火不是玩具，它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引起大火，还会伤到别人。所以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玩火啊，家里的玩具有那么多是吧，哎，千万不要想着去玩火，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第三天，可可又看到邻居小松鼠在窗台上放风筝，他也想试一试，就搬来了小凳子爬上去，谁知道凳子一晃差点摔下来，他赶快跳了下来，实在是太危险了。放假了，很多同学可能天天都是在家里待着啊，那有些爸爸妈妈可能要去上班，或者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看着自己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我要往高的地方去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就想踩高一点啊去拿东西，那你一定要注意了，尽量的寻求大人的帮忙，大人不在就暂时先别拿，因为如果你爬得高一点了，万一凳子摔了之后啊，你爬得高你就摔得疼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安全。好，我们跟着可可知道了，不要随便的去野塘游泳，不要去玩火，而且在家里不要随意的爬高啊。后来啊，可可在家呢又开始看起了漫画书，门铃响了，他跑去开门，门外站着陌生的大灰狼，他说，小朋友，我是来修水管的，让我进去看看吧。不过呢，可可因为妈妈经常跟他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他没有开门，而是去找妈妈了，妈妈就马上报警，还摸着他的头说，做得很棒啊，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各位同学也要记住了，假期可能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对吧，也许有人会按门铃啊，说我是送快递的，我是干嘛的，那不管怎么着啊，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你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的去开门，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的话，把爸爸妈妈叫过来，知道了吗？啊，因为你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送快递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真的是送快递的，就跟他说没事，那你就放门口吧，啊，晚一点我们出来拿
啊，如果是真的，他可能就放在门口了；如果是假的，哎，他这个时候，可能会说没关系啊，你们打开，我给你送进去啊。这个时候记住了，不需要，啊，不需要，你说就放门口就行了。一定要记住了，大人不在家，不要随便的开门，不然这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有一天啊，可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他走在前面，正要跨出马路，突然听到妈妈大声喊，这是红灯，赶快停下。他赶快停下了脚步，前面一辆小汽车一闪而过，他吓得心跳加快，心想幸好自己没有乱跑。等到绿灯亮了，一家人才牵着手过了马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可可好像是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假期防溺水的知识，还有这个不要随意的爬高，不要随便的玩火，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那这个假期呢，可可玩得很开心，他也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他在暑假计划本上写上了一行字啊，就是安全第一，快乐加倍。那么各位同学，暑假很快乐，但是安全最重要，不能玩火啊，火是非常危险的，也不能独自的去河边，不要随便的爬高，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牵好大人的手，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好啦，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的小知识啊。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也就是小考拉可可他经历了之后开始有了安全意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危险在我们身边，我们只有懂得自我保护，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假期的乐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随可可的故事，牢记安全准则，懂得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这样才能够无忧无虑的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要注意什么呢？第一，玩水安全，不要独自的去野外玩水，要在安全区域去玩水。第二，防火安全，火不是玩具，玩火非常的危险。第三，居家安全，在家里不要随便的爬高啊，摔下来就很危险了。另外，独自在家面对陌生人敲门，懂得不开门并且找大人帮助。还有就是交通安全，过马路的时候牵好大人的手，一定要看好红绿灯。还有就是防拐骗安全，面对陌生人，比如说给你吃的给你玩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的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随便的跟陌生人走啊。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和用电的安全啊。什么叫饮食的安全呢？有些小同学可能家里的这个冰柜啊，已经塞满了很多的冷饮了啊，那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贪凉，到时候肚子很难受的啊。还有不要总是喝冰水，我们可以喝一点这个白开水啊。另外在家里一直待着，不要随便的去碰一些危险电器啊。总之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安全，这样才能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2: 弟子规，上人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接下来学习赋能站呢，我们来解答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看哈，为什么天上的云不会掉下来呢？我想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躺在草地上，抬头看天上一朵一朵白白的、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飘在蓝天上的云的时候，然后你会看见它好像有的时候在动，有的时候停在那儿，像在对我们笑一样哈。可能你们也会思考过，哎，为什么这个云看起来这么的轻，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是吧？那很多同学觉得那个云彩轻飘飘的啊，所以会觉得很轻。那其实我要告诉你哈，首先，一朵普普通通的云，它的重量就会高达500吨。500吨是多少呢？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大概是100头成年的非洲大象在一起的重量。哇，这么一说你应该就知道了，100头大象的重量啊。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云彩很重啊？100头大象那么重的东西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悬在你的头顶上还不掉下来，诶，这是不是更让人觉得奇怪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云朵小侦探，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天上的云不掉下来的小秘密。要弄清楚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首先我们得知道云到底是什么啊。大家都见过水啊，江河湖海里的水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了水蒸气，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他们就这样啊，悄悄地升到了空中。当这些水蒸气升到了空中，遇到冷空气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变成小水滴。小水滴小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啊是10微米左右。这个可能又不太理解了哈。这么说吧，1微米就非常非常小，整整100万颗微米连在一起，长度才是1米。换句话来说啊，这些小水滴、小云滴比你的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一根头发丝大概的直径是50到70微米，那你想看云滴连它的1/5可能都不到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么小这么小的小水滴，它们聚在一起漂浮在空中，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云。所以云它不是气体，也不是我们说的棉花，它是由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在一起的。那么既然云是水滴组成的，水有重量啊，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可能有同学会在想，是不是云太轻了，轻到地球引力都拿它没有办法。我们都知道啊，地球的引力是因为东西它会自然的往下掉落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啊，地球引力对所有有质量的东西啊，就是你能摸得着的、看得见的，都是一视同仁的啊，都是相同的。云滴再小也是有质量的，它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拉扯，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力啊，就是它会掉下来。那事实上，云不仅是不轻，还重得吓人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500吨，一头这个100头大象的这个重量在上面，对吧？它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有两个秘密啊。第一个是云滴下落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大家可以想象做一个小实验，你一只手拿一颗小的玻璃珠，另一只手拿一根羽毛，你同时松手，哪个先落到地上啊？哎，想都不用想，玻璃珠啪就掉地上了，羽毛呢是要慢慢的飘，慢慢的飘才落下来，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在拖后腿，玻璃珠又重又小，空气根本拖不住它，但是羽毛呢又轻又大，空气阻力啊几乎可以抵消它的重力，所以它下落的就特别特别的慢了啊，因为是空气阻力的原因。那云滴也是一样啊，因为它实在太小了，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比头发丝还细得多。这么小的东西，空气阻力对它来说就非常非常大了。曾经啊，有科学家计算过啊，一颗直径20微米的云滴，它下落的速度只有每秒1厘米。每秒一厘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伸出手指头比一下，一厘米大概就是你手指的指甲盖的宽度，一秒钟就只下降那么一点点。
如果一颗云滴从1000米高的地方开始往下掉，每秒是1厘米的速度，那你知道他们要花多长时间吗？要花20多个小时才能够掉到地面。啊，那就是云其实是一直在往下掉，只是掉得太慢太慢了，慢到我们的眼睛根本都看不出来。这就像是你盯着墙上的时钟看，你好像觉得时针好像没有在动，其实啊，它却一直是在走着的样子啊。好，这就是我们说了，它下降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到。如果云滴只是掉得慢，那么给它28个小时，它是不是还会掉到地上呢？可是我们看到的云啊，有时候整个下午都在天上不动，甚至有的时候，它还往上跑，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叫做上升气流。哇哦！举个例子啊，夏天的中午走在马路上，有没有感觉到脚底下的地面热得发烫啊？太阳把地面晒热了，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热空气就变轻，轻了就往上升，就像热水里的气泡往上冒一样。这种从下往上吹的气流，气象学家把它叫做上升气流。那上升气流的速度有多快呢？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地面附近的上升气流可以达到每秒是几米的速度。每秒几米和每秒1厘米哈，大家可以想想看，上升气流的速度就是云滴下落速度的几百倍。也就是说，云好不容易往下落那么一点点，可是一下子就把它抬升上去了。正好你站在一台向上开的扶梯上，你努力的往下走，那扶梯向上的速度比你往下走的速度快得多，你不但下不去，反而还会被它带着往上走。所以云和上升气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云滴一直在往下掉，但下面的上升气流在往上吹，一个往下一个往上，两股力量抵消了，云就被卡在这个半空中，就漂浮和悬浮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啊，这就是云它不会掉下来的真正的秘密。它不是不掉，而是掉的速度赶不上被吹上去的速度。听到这儿我们

下来，什么时候会这样呢？就是很多的小云滴啊碰撞在一起，变成了大水滴。大到一毫米左右的时候，它的下落速度啊就会从每秒一厘米变成每秒五米了。呀，这个速度就很快了啊！每秒五米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上升气流就快得多。这个时候上升气流就再也拖不住它了，大水滴就会冲破气流的阻挡，就掉下来，于是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雨啊，这就变成了雨啦啊！所以下次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哦，原来那些雨滴其实在云里飘了好多天了，甚至好一阵子了，它终于攒够了分量，才掉落到我们身上的。好，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轻的云啊，它却没有掉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知识啊。第一，云它不是气体，它也不是棉花，它是很微小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的。第二，云其实非常重，小水滴的总重量是重达500吨啊，大概是100头大象它们加在一起的重量。

它持续的把云往上拖，它拖的速度比云往下落的速度要快好多好多倍，甚至是几百倍啊。第四，当云里的小水滴碰撞在一起，它变成了大水滴，重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变成雨，就落了下来了。那下一次你抬头看云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啊，你知道吗？这朵云有100头大象那么重呢，但是它不会掉下来，因为它掉得很慢很慢，而且下面还有一台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啊，嘿，还有看不见的这个空气电梯在一直拖着它呢，啊，所以它不会轻轻松松地掉下来的，啊，那么你们看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呀？一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现象，背后啊，却藏着这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俭而建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

0: 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
3: 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
2: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
3: 当然是您美。
2: 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地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3: 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他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
2: 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
3: 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
2: 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史传性散文著作《唐诗传》。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西汉时期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祝福》。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山东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的《唐诗传》，作者赵百田。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赵百田历时6年精心打磨的力作。

赵百田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学者。他长期致力于历史和文学的交融写作，此前已经出版《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等作品，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等荣誉。他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总是把历史人物从教科书的庄严中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有喜有悲。这次他用了六年的时间，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段唐诗。赵百田在后记中说，这本书记录了他和唐诗相遇的无数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些时刻是与千年前的唐人心神融通的那一刻，是被诗内的力量击中的那一刻。而他在全书末尾写道，我来到了中国文化古老的京都，这句话道出了这部作品最深层的写作动机。说到唐诗，我们每个人都能背诵几首，从床前明月光到春眠不觉晓，唐诗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但是写下这些诗句的那些人，他们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在写下那些流传千

苦的失去的时候，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波澜，这就是《唐诗传》想要告诉我们的。赵百田不是在写文学史，也不是在做诗歌鉴赏，他是在与千年前的诗人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触摸他们最柔软也最坚韧的灵魂。而这种写作方式本身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当代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深情回望与致敬。这本书勾勒了从初唐四杰到盛唐李杜再到晚唐李贺等重要诗人的生平际遇，将大唐帝国的盛衰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相互交织，名为传。赵百田却无意为读者呈现诗人的一生踪迹，而是将笔墨倾注于他们生命中的困境与转折时刻。于是我们看到了孟浩然高适面孔下隐藏的苦闷，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真正的人生轨迹，杜甫在安史之乱胡尘暗天时的颠沛流离，这些我们以为已经熟知的诗人在赵百田的笔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他们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更是活生生的人，有理想，有诗意，有不甘，也有释然。赵百田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既有学者的深厚功力，又有文人的细腻感受。他写王勃的少年意气，写陈子昂的登高之叹，写李白的狂放与孤独，写杜甫的忧患与坚守，每一篇都像是一幅人物画像，寥寥数笔，神韵毕现。全书共16篇，每篇以记为题，惊鸿记、陨星记、白头记、谪仙记、胡尘记，这些标题本身就像一首首凝练的小诗，引人遐思。正如赵百田自己所说，书名取法《史记》的列传体，但他无意为诗人立碑，只想替诗人剖白心迹。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能读出赵百田自己对诗歌、对文学、对生命的理解。他不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冷冷的叙述，而是带着自己的感动和思考，走进每一位诗人的内心。当他写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颠沛流离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作者自己也在为这位伟大诗人的遭遇而心痛。当他写李白被赐金放还后的落寞时，你仿佛也能听到作者的一声叹息。这种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情感共振，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之一。正如赵百田在后记中所说，他写这本书是来到了中国文化古老的京都。唐诗的永恒魅力不只在于词藻和意境的华美，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中那份不屈不挠的灵魂挣扎和生命咏叹。赵百田写的这些诗人其实也是在写一种精神，那种在困境当中依然保持尊严，在失意中依然不肯放弃的精神。这种精神跨越了千年，至今仍然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个人。读《唐诗传》，你会觉得那些千年前的诗人仿佛就坐在你的对面，举起酒杯跟你说起他们的欢喜和忧愁。而那些我们在课本上读过无数遍的诗句，忽然有了温度，有了呼吸，有了来自千年前的回响。如果你想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唐诗和诗人，如果你想在文字当中和千年前的灵魂相遇，如果你想理解唐诗为何能够穿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唐诗传》会是一部让你不忍释卷的好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告心无乎，若未有一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 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近视，近视则必有善功而弗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容，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 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意。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仅战战栗栗，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
2: 告诫心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贺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 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顷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 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顷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 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教阅经传诸子师父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心绪》《说院》《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 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 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

0: 大家栏目当中，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祝福》。
1: 作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使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一场大祸降临在他的家里。祖父因科场受贿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0: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顿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先生。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但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他，而且见他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及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活物。他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只比他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他分明已经出

0: 浑乎是一个乞丐了，我就站住，预备他来讨钱。你回来了？他先这样问。哦，是的。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他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就是，他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怯怯地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很悚然。一见他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 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他好呢？哦，也许有吧。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 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啊，见面不见面呢？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 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我趁他不再紧接地问，迈开步便走，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果然，傍晚我即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 仿佛议论什么似的，但不一会儿，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地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与我有关系。失望门外，谁也没有。 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洁地说：“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地问：“老了？死了？” 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吧？我说不清。怎么死的？怎么死的？” 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地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 还似乎有些负疚。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陈界堆中的。 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陈界里。 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他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
1: 百年回声。
2: 1924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这篇小说反映了一位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这篇小说描写不愿再嫁的新寡祥林嫂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帮佣，不久又被婆家劫回，卖到深山，被迫再嫁。本篇选了祥林嫂在祝福的鞭炮中死去的片段。这个勤劳一生却用命运多舛的妇女，偏偏死在了迎神的时候，被看作不祥之兆。即使是死后，仍然要被鲁四老爷斥为谬种，然后又通过鲁镇岁末的鞭炮声来衬托祥林嫂的无足轻重的死亡，这一情节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0: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0: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芜围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照。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

0: 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居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花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民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路口等候红灯时间长，两条道路慢车道、非机动车道长期存在车辆违停问题，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优化红绿灯的配时，常态化整治违停现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妙静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记者来到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米地路沿线实地走访，看到早晚高峰期间，两处路段车流集中，多个十字路口直行车辆排起长队，左转右转车道车辆寥寥无几，道路两侧慢车道、非机动车道内还有不少机动车长期停放，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王先生告诉记者，早晚往返这条路段的车主大多和他一样家住市区，在江北新区上班，直行通行需求十分集中，建议压缩左转右转绿灯时长，提升直行车通行效率。市民王先生：
3: 芜湖学院东门啊，到那个龙湾路这首先是车道违停，一个路口大概相隔两三。

0: 道路衔接村庄农田，常有村民步行、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下地劳作。如果直行红灯时长大幅缩短，会给行人和工程车辆带来安全隐患。针对市民诉求，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鸠江大队表示，将联合江北新区城管部门、城服公司开展综合整治。芜湖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鸠江大队副队长齐俊：
1: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御花园区的路口红绿灯的配时，车流量不大的路口不打红绿灯的配时，对未交付的道路的路口如已封闭且无车辆出入的，会将红绿灯配时调为黄闪。另外，这个辖区总队还将加大对园区道路违停车辆的劝阻和处罚力度。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宿州的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宿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1层四面建筑外立面墙体、2楼腰线层，毁坏2楼墙面，毁坏2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2楼的房屋质量，在2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宿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宿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宿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 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

0: 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子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使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如果出现宅基地纠纷有哪些化解途径啊？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根据咱们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啊，土地使用权争议是由当事人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此外啊，宅基地纠纷还可以在调解委员会，包括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之下，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您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您所说的土地纠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我最近准备换新能源车，但是在上保险的时候发现新能源车保费比燃油车的保费要贵，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想要告诉一下您，保险定价可以说是风险定价，保费的多少呢，跟风险的大小是有着直接的关联联系的。一般来说啊，新能源车的出险率要高于燃油车。我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全省的燃油车的商业险的出险率大概是18.82%，而新能源车的车险的出险率呢是达到32.06%。大概是燃油车出险率的 1.7 倍。还有呢，就是新能源车因为电池包价格贵，车架一体化程度高，配件稀缺等等原因，导致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啊比燃油车要更高，理赔成本也更高，所以就导致新能源车的车险啊比燃油车的车险保费更贵。这样说我相信您就能够理解了，而且这也是主要是市场主导价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咨询说，我在省内不同的城市工作，经常需要异地看病，现在省内异地就医政策是不是有不少变化，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啊。 回复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安徽省医保局一直在优化政策，创新服务模式，让咱们的参保群众省内异地就医能够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比如说开通了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的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从2024年开始的时候啊，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的时候，属于非急诊抢救且没有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的呢，已经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了，可以直接使用医保码、社会保障卡或者是身份证等有效就医凭证，在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可以享受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第二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家庭共计服务。2024年，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统筹地区家庭共计的使用规则，规定我省职工参保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在账户绑定之后，均可以在就医购药和保险缴费时实现共计使用。第三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免备案的服务，就是说呢，参保职工用个人账户在省内异地联网定点医院或者是药店购药，不需要进行备案，就能够用医保码或者是社保卡直接结算。还有啊，就是开通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药店可以直接结算。从前两年开始呢，我省的参保职工到外省的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就不需要备案，直接可以用个人账户来支付购药的费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5: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跟

0: 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槽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完事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1: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2: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的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置，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3: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 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0: 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2: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3: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实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 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是吧？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10: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1: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扇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扇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13: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4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4: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

0: 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啊，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心宽一寸，病退一丈，日子过的是心情，身体靠的是顺心。各位亲爱的老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为了践行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新时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民政部、中宣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提出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开展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搭建普惠性常态化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平台，为亿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注入温暖活力，为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基础。目前这项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惠老工程已经全面铺开，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表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将与有关部门一道，积极完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体系，倡导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赛事活动，推动养老、健康、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让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首先是锚定多元服务，开启银发生活新场景。记者了解到，乐享银龄系列活动聚焦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核心板块，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摒弃形式化阶段性的短期活动模式，着力构建常态化、普惠化、品质化的长效服务体系，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文艺与文创赋能，让银发风采尽情地绽放。各地呢将依托基层文化阵地，常态化地开展老年文艺汇演、才艺展演、民俗节庆、戏曲传唱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覆盖城乡老年群体。同时呢，鼓励老年人主动地参与书画、摄影、非遗传承、短视频创作等文创实践，支持老年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传播，让老年人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创造者、传播者，在才艺展示、文化传承中收获价值感与归属感。阅读与健身提质，让晚年生活充实康健。全国持续推广老年专题阅读活动，实施银龄领读者计划，融合线上适老数字阅读、线下书香服务等，打通全民阅读服务老年群体的最后一公里。健身服务则精准地适配老年人特点，普及太极拳、八段锦、健步走等运动项目，开展乡镇村级的健康赛事，引导老年人养成科学健身习惯，筑牢身心健康根基。康养和科普惠民，精准地破解老年生活痛点，立足老年旅居康养的需求，各地呢优化银发旅游产品的供给，打造游学康养、怀旧旅居等精品线路，同时完善适老文旅配套服务，让老年人畅享高品质的休闲生活。深入推进智慧助老行动，持续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健康科普、反诈宣传等服务，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守护健康与财产安全，全方位地提升晚年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呢，开展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上海市布局了全域乐龄阅读阵地，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让书香养老扎根社区。江西省打造老年特色才艺品牌，激活老年群体红色文化传播活力。辽宁、重庆、山东等地深耕基层文体、健康科普服务，推动优质慰老服务下沉一线，直达群众。优化
服务供给激活品质养老的新生态。据介绍呢，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坚持民生为本，品质为先，在保障老年人精神文化权益的基础上，着力扩大老年文体康养、文旅科普等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高品质供给适配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需求，培育健康可持续的银发产业生态，助力老龄事业与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汇聚多方合力，共建未老服务新格局。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民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全域发力。通知部署，活动要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工作格局，多部门立足职能优势，联动发力，统筹城乡资源，聚焦基层一线，推动惠老服务精准落地，常态长效。在政策统筹层面呢，各地紧扣活动要求，结合地域特色，打造惠老品牌，聚焦农村老年群体、独居老人等重点人。

人群倾斜服务资源，补齐基层老年精神文化服务短板。而在社会参与层面，老年大学、基层老年协会、社会组织主动担当，广泛开展文艺培训、文化宣讲、公益帮扶等活动，激发基层为老服务末梢活力。而企业、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深耕适老化改造、数字助老、康养服务等领域，以专业力量赋能银发生活。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志愿者下沉社区、乡村开展公益服务，让文化惠民、暖心助老蔚然成风。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悦享银龄，乐活人生，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一字之变，彰显了我国老龄工作理念的深刻革新，更彰显了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全国常态化推进的惠老品牌活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以精神文化滋养银发岁月，以优质供给赋能晚年生活，以多元共治守护老年福祉。随着活动持续纵深的推进，养老服务内涵将进一步丰富，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享有有尊严、充实、快乐的金色晚年。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刚才呢，咱们聊到了国家关于乐享迎龄活动的部署。那说完了怎么玩得开心，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得聊一聊怎么吃得安全。俗话说呢，病从口入，尤其是到了现在哈，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这细菌繁殖的也就特别快。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都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儿。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4: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3: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

0: 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吃不完的菜啊，吃不完的食物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吃不完的小龙虾，还有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的凉菜，不少人啊会直接的把它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是及时的放在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持续的保鲜。那么放进冰箱真的是等于锁鲜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答。
1: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化，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四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2: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3: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这样冻融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2: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
3: 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或者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这种分装，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到

0: 常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1: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存储应该说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够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的繁殖。那么，不同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地存放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及时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听众朋友，刚才的内容呢，让我们知道了怎么防病，怎么用冰箱，怎么存菜。那这菜存好了，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啥时候吃。很多的老伙计有这样一种习惯哈，就是中午呢凑合一顿，晚上儿女回来了做一大桌子，吃完呢碗一推往沙发上一坐看电视，一看就看到9-10点。您知道吗？这吃饭的时间可比您吃多少还要重要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跟您说一说为什么说吃晚饭有个最佳节点，在这个时间前吃完，您全身的代谢啊都会给您竖起大拇指。那一起来听一听这份实用的健康提醒。您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纪，血压、血脂、血糖这几个指标是越来越难管，明明平时自己也没有大吃大喝，怎么身体的这些指标就都升高了呢？其实啊，这很可能和您吃晚饭的时间有关。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傍晚的17点，也就是我们说的晚上5点钟。在17点前吃完晚饭啊，不再吃东西，身体代谢改善的效果将会达到最佳。2026

年一月，国际期刊 BMJ 医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的指标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2000人吃晚饭的数据后发现，这个晚饭的时间啊，对健康的影响真的是很大。那第一组是在17点之前吃完，效果最优，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第二组呢，是在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而第三组是在19点之后吃完，改善的效果最弱。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的组合，那就是最佳效果是在17点之前结束进食，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或等于8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当中把三餐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而最差的效果是在19点之后结束进食，三餐的时间呢是大于8个小时。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它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身体彻底的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就更平稳了。其实晚餐吃早一点，你收获的呢绝不仅仅是体重秤上变小的数字，这是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良性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更利于减脂控糖。2020年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就选了20名健康的志愿者，分别是在18点和22点吃一样热量的晚餐，随后都是在23点入睡。结果发现啊，相比18点吃晚餐的人，22点吃晚餐的人机体血糖水平较高，而且其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就有助于不变胖。此外呢，2021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22点吃晚餐相比，18点吃晚餐对后续24小时血糖控制以及次日的脂质代谢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哈，是更利于减脂控糖。第二个方面呢，是心脑血管压力小。2016年，一项对721名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与19点前吃晚饭的人相比，19点后吃晚饭的人在一整夜都保持着高血压的可能性要高出2.8倍。而且2023年《自然通讯》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餐每延迟1个小时，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8%。好，第三个方面就是骨密度更加健康了。很多人不知道晚餐时间还会悄悄地影响骨骼的状态。2025年国际期刊《内分泌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过

破生物节律，导致骨量和骨密度的下降。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消化系统会更舒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睡觉时食物还没有消化完，在胃里停留，就会刺激胃酸消化液的分泌。而这些胃酸消化液和食物混在一起，分解很多代谢物，诱发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等疾病。刚才我们说到了晚餐是17点吃完最佳的节点，可是实在做不到17点吃完晚饭，那也请尽量的在这个时间前吃完。第一呢，就是晚餐，尽量早吃，19点前吃完它。如果您做不到17点前吃完晚餐哈，那么就在17到19点当中呢吃晚餐也会好一些，尽量在19点之前就吃完它，最晚不建议超过20点。尤其是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更要控制好晚餐时间，最迟19点前要吃完它。当然了，偶尔吃得晚一点不要紧，但是推迟晚餐时间不应该成为常态。那第二呢，就是晚餐要少吃一点，七分饱最好。晚餐呢，建议七分饱，也就是感觉胃里不饿了，但还没有觉得撑，这个时候呢，放下筷子刚好。晚上呢，要少吃各种高热量、高脂肪以及高糖的食物。建议呢，是多蔬菜，比如说，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热量比较低。第二呢，就是适量的优质蛋白，如鱼、鸡胸肉、豆腐等，避免油炸和肥腻的肉类。第三，主食要巧，可以用小部分的杂粮，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红薯代替精米白面。比如说，如果你想减脂，晚餐呢可以这样吃。一小块的紫薯，加上蒸鸡胸肉80克，加上清炒黄瓜200克即可。好的，刚才的时间里呢，告诉大家的是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是在17点哈，不妨从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开始试一试，把晚餐的时间往前挪一挪，吃得清淡一些，身体自会回馈你长久的轻盈与安康。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

0: 常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您知道肥胖分成哪几种类型吗？不同类型的肥胖又该如何巧用茶饮来减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减重进行时系列节目的第二集，减肥您减对了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旭东将为您揭晓答案，我们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注重身材管理的石琼林。
2: 我是因为害怕吃胖了，顿顿都不敢吃饭的贺超。哎，胖姐儿，你干嘛呢？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喝凉水就长肉，只能靠多锻炼减肥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2: 赶紧过来坐着坐着，
1: 快坐着吧。
2: 对对对，
1: 减肥不着急，这一时半会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喝水都长胖。
3: 我不瞒您说，石老师，真的是这样。我从小就是个易胖体质，大家吃同样的饭，人家是往竖了长长高，我是往横了长肉。您说糟心不糟心？到了我这岁数以后，代谢功能缓慢了，衰减了，所以现在真的就是喝口凉水就长肉，烦死了，简直。
1: 唯一的优点就是省钱了，我觉得。
2: 对，
1: 吃啥都可以。
2: 关键是我从没见您像这样锻炼过，光这个叫临阵磨枪，它不行。哎，我们有一邻居啊，和您一样，哎呀，就想胖就能胖的这种。前两天找了一个中医大夫，调了调，这半年下来，嘿，瘦了。
1: 真的？
3: 管用吗？
2: 真管用。你得找到合理调整的人，专业的。给您调。
1: 哎，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2: 我认识。
1: 快请过来吧。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旭东，来，有请王主任。
1: 欢迎。
4: 王旭东，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 王主任，刚才胖姐说的这种情况您见到过吗？就是怎么就随便喝个水就能胖？
5: 胖姐刚才自己说的是一个易胖体质，确实呢，对于肥胖来说呀，它吃是一方面，体质呢还是另外一方面。那么一般的我们正常人呢，如果呢是既能吃又有这种易胖体质，它就容易导致肥胖。不过呢，肥胖的这个形成啊，它还是有一个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它的核心的这个因素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由于身体摄入的能量太多，或者呢是摄入了以后消耗不出去，那另一方面呢，人体应该排出的这个垃圾啊没有完全排出去，那么就会停留在身体。那么这种停留的状态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滞啊。那么这样一个滞的状态容易导致呢代谢方面的紊乱。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呢，人体的一些代谢物啊，因为没排出去停留在身体，它就升高了。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血糖可能会升高，血脂升高，尿酸升高，甚至我们的尿素氮呢也升高。那么这些代谢物不能排出去，都与呢肥胖所形成的滞呢是有关系。肥胖呢它是可以区分成呢不同类型。那么如果我们从外表形态方面呢也能够做一个区分，从形体来区分，那么黄帝内经呢区分为呢，一个呢是滞人，第二个呢是高人，第三个呢是肉人。那么如果他体重超过标准体重，我们都可以认为呢他是胖人。只是呢我们前两种胖呢是往往是伴有疾病状态的，而最后一种胖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呢比较健壮。
2: 胖姐您选一下，您属于哪个？
3: 我觉得吧，朋友都夸我说是那个胖的匀称，就上下一边粗。我有点像纸人，但是呢我这肚子还是有救生圈的，肉肉也挺多的。
2: 你也觉得您像高人？
3: 那主任，
2: 您就是知人中的高人呐。
3: 您这夸的是夸人呢，王主任，我是知人中的高人吗？
1: 王主任来判断吧。
5: 贺老师能用我们术语来夸人，这个是非常高超的，这个
2: 学以致用啊。
5: 是的。我们来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知人啊，是一个脂肪均匀分布在全身导致肥胖的，所以呢，表现为呢，四肢和躯干部呢都呈现丰满。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皮肤也很好。我们看胖姐，其实我们经常有一句话来描述，叫肤若凝脂啊，
3: 哎，
5: 感觉就、嗯、其实感觉很非常丰腴的这样一个身材。
2: 嗯，
5: 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高人呢，他特点呢，我们发现呢，这些脂肪呢向一个方向去堆积了，堆在哪个位置呢？堆在这个腹部了，所以它是一个腹型肥胖。那么高人的特点呢，是脂肪堆积以后呢，反倒呢胳膊腿啊变瘦，对人体的脾胃呢也有一定的影响。那最后一种呢，我们看到这个肌肉呢非常丰满，那么它的体重呢主要是由肌肉呢所形成的，它的脂肪呢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样的这个人呢，往往呢就不伴有呢代谢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经常说到的肥胖，或者呢是需要进行调理干预的这个肥胖，主要是前面的脂人和高人啊。我刚才看到胖姐啊在做锻炼呀、啊、这些，就是感觉到胖姐的这个身材呢还是比较匀称的，还是属于呢这个脂人的这个范畴。
2: 那我是不是就得属于高人？我个子也高。
5: 我觉得贺老师呢应该是，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大体一看是一个比较壮实的状态，
2: 对。
5: 第二个呢是看肚子，身材还是管理的比较好的，所以没有腹型肥胖。第三个呢，从皮肤啊脂肪的这个量上看，我觉得您更倾向于是个
2: 大块头。
5: 哎，对对对，
1: 哎呦，美死你了，
2: 主任，谢谢了啊。
1: 这是我们说的肌肉男嘛？
5: 这个可以成为肌肉男的前身，
2: 是肉人中的高人。
5: 对。
1: 那王主任除了从外形上来判断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和依据来判断这个不同的胖人？
5: 胖人的不同的类型，我们有几句顺口溜。那第一个这个顺口溜啊，就是身材很丰满，周身软绵绵，全身没活力，一动汗淋漓。
3: 哦，我觉得真的就是句句都扎我心上了。真的，我就是您看，就是上下一边胖，完了呢，这个肉确实就是那种软绵绵的。而且从本意上来讲，我这个人真的不懒，但是有的时候他是真没劲儿，就不爱动，就是宁可躺着就不坐着。您看刚才做那几下，就我这四脖子汗流的，
5: 已经
3: 确实是这样。
5: 所以这四句话呢，他来描述的是一个人啊，虽然外表看着胖，但实际上呢他身体里边肌肉啊并不多，体力呢也下降了。那么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情况，主要从中医学角度来看的话，还是以脾气不足、脾气亏虚作为一个主要的中医病机特征。
3: 哦，那就说气虚。
5: 是的是的，它是由虚造成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虚胖虚胖。
1: 那就要补气了。
5: 是的，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呢带来一个这个季节适合气虚的脂人的养生茶。
2: 哎，这个我们太喜欢了，就喜欢喝茶。
5: 好，我们各位老师还有胖姐，咱们品尝一下，看看这个茶什么味道。
6: 药味儿。
5: 哎，是药味儿。那是有什么药啊？
1: 还挺好喝的，在药里面算好喝的。
3: 不知道。补气的。
2: 黄
3: 芪，你喝这味儿。但是它
1: 看这个颜色像啊，
3: 对吧？
1: 哦，
3: 味道又不

0: 却很浓，不
1: 只是黄芪吧？应该、
2: 是的，是的，这里边呢是黄芪和这个麦芽。
0: 麦芽？
2: 对，
0: 麦芽是干什么的？
2: 我们刚才说到了黄芪啊，具有补气的作用，对于气虚来说，它就直接像给我们身体加了油一样。那么，但是呢，这个气虚的形成啊，跟脾虚是有关系的。那么，如何能够健脾呢？那么，在中医学中啊，有一些健脾消食这样的药物，其中呢，就是麦芽呢，就是其中的一味。那么，它有消食化积、健脾祛湿，有这些方面的这个作用。麦芽和黄芪配伍啊，就能够生发脾气，然后呢，也有补脾益气这样的综合效果。对于呢，肥胖的这个脂人来说呀，首先呢，能让我们身体觉着有力气；第二个，还能减少出汗的这种虚汗情况；第三个呢，日久啊，它能增加脾胃对脂的这种运化能力，慢慢呢，就能让肥胖呢得到改善了。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吃减肥要好多了，对吧？健康起码。那这个茶我们自己就能做吗？
2: 是啊，这样的一个茶饮呢，我们可以呢自己去来调配。那么一般的呢，我们每天呢，我们建议黄芪呢用20克，而麦芽呢，我们建议呢用10克啊就可以了。这个麦芽啊，作为一味中药材啊，它在炮制上分3种，一种呢是生麦芽，一种呢是炒麦芽，一种呢是焦麦芽。那么生麦芽它所含的酶就更多，它更适合应用于啊消食健脾，治疗那些呀、这个饮食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人群。那么炒麦芽就兼顾了既能够呢健脾，又保留了一部分酶。到焦麦

0: 少度的水比较合适？
1: 一般呢我们选择呢80到90度啊、哦、这样一个温度，避免呢沸水过高的温度，同时呢过低的温度呢像黄芪呢它又容易泡不透啊、哦、所以呢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温度、
0: 嗯、其实如果是我做的话，我可能会先熬煮黄芪、嗯、然后水温到80度再把麦芽放进去，不也行吗？
1: 也是可以的。
2: 中医根据外形特征将超重人群分为全身脂肪分布均匀的脂人、腹部肥胖四肢瘦的高人和身体健壮的肉人。脂人肥胖往往是由于脾气亏虚导致，适合服用黄芪麦芽茶进行调理，取黄芪20克，炒麦芽10克，用80至90摄氏度热水冲泡20分钟后即可饮用。
3: 我以后天天喝这么一杯，我就能元气满满。
4: 嗯、刚才咱们聊的都是这个脂人怎么来调整、嗯、啊，怎么样更健康、嗯、那高人呢您有什么高招？
1: 那么高人呢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一个大肚子小胳膊小腿、嗯、哎对他脂肪呢、嗯、全都呢停留在呢这个腹部了。那么脂肪为什么能堆积在这儿？一定呢跟我们就是用久坐少活动，饮食呢比较多，摄入能量多，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形成呢，对人体的影响呢，就会逐步呢形成痰湿。嗯啊，那么痰湿呢，它既会影响到脾胃，而且呢还会造成呢代谢物的堆积，停留在呢这个腹部这样一个位置。
0: 您说的这个痰湿是我们平时这个口腔这个痰液吗？
1: 痰呢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咳出来这个痰呢是有形之痰，那么停留在身体组织呢脾胃运行的和脾胃健运的这样的这个痰呢就称为呢无形之痰。那么湿是什么呢？湿呢是比这个痰呢质地呢更加清晰一点的，那么呢它呢停留在呢更广泛的这个区域里边，它容易遍及全身。我们有伤湿的人就容易出现呢全身沉重，那么这个湿停留在关节呢就会出现像类似风湿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哦、那么还有时候呢出现呢大便不成形，大便黏滞啊、哦、那么这些呢都是和痰湿啊有关的临床表现、哦、我们顺口溜呢来描述这样一个痰湿啊，就是这种高人是肚子胖嘟嘟，脸上油乎乎，排便不通畅，晚上打呼噜，哎、就是来描述呢这个腹型肥胖的高人他容易出现的这个情况。
4: 您有什么方子或者有什么喝的吃的、能帮助我们湿疗的？
1: 那么我们痰呢需要化痰，湿呢需要祛湿、我们可以选择啊具有化痰祛湿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来帮助我们呢来解决的痰湿性肥胖。在这里边我们又给大家上一个新的茶饮、大家尝一尝猜一猜。
4: 这太明白了吗？啊，一二三，
5: 陈皮，
4: 难不住，
0: 太香了。
1: 各位老师都说对了、我们这个呢喝的这个水就是哎陈皮的陈皮水、那么陈皮呢它具有化痰除湿的作用，它既可以呢除有形之痰，比如我们咳嗽出来的痰，也可以化呢无形之痰，包括呢这种腹型肥胖的腹部的痰湿。那么另外呢它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呢发挥呢脾胃运化水湿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也可以达到呢这种间接的祛湿的效果。
3: 那如果主任他要是湿大还用加点什么吗？
1: 如果力度不够的话呀，我们可以再额外加一些祛湿的药材，比如说荷叶。荷叶呢具有行脾的作用，还有呢祛湿的作用，在暑湿季节特别是夏季啊，祛湿的效果呢非常好。那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这个荷叶和陈皮做的这个茶饮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呀荷叶20克，陈皮10克，用沸水去泡就行、煮煮呢也行。那如果呢我们是以陈皮为主的，我们是可以选择呢10到20克这样一个区间，那么需要化痰力量强一些的，舌苔比较厚腻的，食欲不好的，我们就多放一点，放20克。那么如果呢症状比较轻微的，我们是可以选择10克。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荷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食材啊也有一定的祛湿的作用，比如说像莲子、像薏米、像藕、像玉米须，这些呢都有一定的祛湿的作用啊、
3: 而且它又是药食同源，非常安全、
0: 我觉得这几款茶饮还都比较好做，很方便的哈。
2: 高人的特征是腹部肥胖，这往往是由于体内痰湿导致，可每日

0: 用10至20克陈皮沸水冲泡后饮用，如果湿气过重，可服用陈皮荷叶茶，取荷叶20克，陈皮10克，同样用沸水冲泡即可。
1: 都说减肥是7分吃3分练，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运动的一些方法？
2: 首先啊，这个运动减肥的基本原理啊，是中医学脾主四肢的这样一个理论，那么通过呢这个健脾的方法呢，来使我们四肢呢更加强健。但反过来呢，我们通过四肢的这个运动呢，也可以达到呢健脾的作用。我们学科的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啊，创立了一套啊养生18段锦。那么这18段锦中啊，有一些特别适合呢脾虚气虚的人和痰湿内停的人来进行锻炼的。
1: 太好了，
3: 就是现场可以学习，对吗？
2: 对，我们可以今天让胖姐呢就不用呢自己挥胳膊抡腿了，我们可以呢遵循一定的套路。那这个我们要想学习18段锦，我们得有一个教练
1: 啊。
2: 对对，在这里边呢，我也带了我的这个学生啊，唐成博士，请他呢来给大家示范呢18段锦。
1: 太好了，
3: 来欢迎欢迎。
2: 胖姐呢，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个诊断了，我们认为胖姐是属于脂人啊，这样一个肥胖。那针对于脂人呢，在吕仁和老师的18段锦中呢，我们推荐呢2节体操呢来进行锻炼。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唐成博士呢来示范一下调理脾胃虚单举。两腿分开，与肩同宽，可以呢右手呢抬起，翻掌呢掌心向右上顶，然后左手呢下压，然后身体呢向右转动。好，然后呢自然收回以后呢，两手呢在前后呢身侧摆动，下蹲呢和摆臂呢相配合，左右交替各3次就可
3: 以。这有什么作用呢？
2: 通过呢这个上下的肢体的活动呢，来达到呢调畅脾胃气机的作用，它是一种健脾的方法。第二节呢是捶打丹田补元气，在一会儿呢这个叩击的时候呢，是需要呢半蹲状态。那么叩击的这个手法呢，是首先呢是右手呢叩击呢我们的下丹田，那么下丹田的位置呢是在肚脐眼以下3寸的位置，四指并拢。这个后面叩击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督脉上的命门穴。命门穴呢，它的位置和我们的丹田穴呢，它在同一个水平面，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叩击呢是用我们另一只手的手背来叩击，这样一个捶打的这个次数呢，一般呢是16到26次就可以。
1: 这个不是肥胖的人，我觉得做这个也挺好的。
3: 可以
2: 也是可以的，
1: 是吧？提升元气的哈，
2: 特别适合于比如慢性病啊，或者是老年人啊，不建议做这种剧烈运动，可以做这些呢叩击啊捶打的运动，对穴位是个刺激，对全身气血呢也有一定的调节和促进的作用。
3: 哎呀，这练一练真的是很有感触哈，
1: 不一样哈。
3: 那我们要替我们痰湿型肥胖的人申请一下，他们适合做什么运动？
2: 痰湿型肥胖呢，应该选择呢能够增加力气，同时呢一个也能够呢健运脾胃的动作。那我们可以选择呢冲拳推掌增气力这一节，还有呢左右打压立肝脾。那么也是呢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屈膝半蹲，两手呢握拳位于身体的两侧。然后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首先呢是这个右拳呢向前冲拳，然后呢这个左手握拳呢向
3: 斜着冲哈，
2: 对，向我们的右前方来冲拳，然后呢交替再向左前方冲拳。
3: 这个对颈椎好友好啊。
2: 这一节呢它是分成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以冲拳为主，那么下一个动作呢是推掌，推掌呢就有一定拉伸的这个效果了，仍然是冲拳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两手呢以端掌的这种形式，然后呢向右前方呢推出，左掌呢向后抻啊，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呢抻拉。这个冲拳推掌增气力，对于呢增加呢体力和关节柔韧性，对于腹型肥胖呢，能够帮助我们把痰湿呢运化出去
1: 而且我觉得对我们上岁数的人特别友好，他看似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不会损坏膝盖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说做这个还特别能让人愉悦，就是我坐着坐着就特别美，就特别高兴的一种感觉
2: 感觉心胸敞开了。对于痰湿内停呢，它是非常弱

0: 容易组织气机的，容易导致呢痰郁。那么我们左右打压利肝脾呢，就目的呢是为了解决呢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仍然是呢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现在我们做的呢是左手的动作。
1: 哦。
0: 那么左手上台以后呢，顺势重力呢向下摆动，这时候呢以掌改为拳来向下叩击。那么叩击的时候有一个要领，要下蹲。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叩击到胆经上的风市穴。
1: 哦。
0: 那么这个风市穴我们直接叩的时候是叩不到，只有在下蹲的时候呢才能叩到。它位于食指的这个末梢，就是双手呢自然下垂的时候，在这个双侧库线的最远端中指的这个末梢所能够到的位置，就是风市穴。
1: 哦。
0: 正好半蹲的时候呢，全心呢就能叩击到。
1: 对呀。哎。
2: 这个动作很有意思。
0: 嗯。
2: 我不打，我不打。来吧你。很好。老人要是久坐呀，站起来以后慢慢挥一下打一下，很舒服，
0: 对，
2: 腿也不麻了，还健身了。
1: 就有的时候管用，但是你坚持不久，其实也是徒劳的。而这种你看很美，那种感觉
0: 很优雅，很舒展。
1: 对，尤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2: 而且几个人站着聊着天就坐了。
0: 这个十八段锦呢，对于场地呢没有特别的要求，一般的一平米到两平米就够一个人去锻炼，即使在家里也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建议呢还是要空气清新、空气流通的这样一个环境去做锻炼就行。
3: 十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丹曲和捶打丹田补元气这两节，适合全身均匀肥胖的脂人类型进行锻炼，有健脾益气的功效。而另外两节冲拳推掌增气力和左右打压利肝脾，适合腹部肥胖的高人进行锻炼，有助于化痰祛湿、健脾益气。
2: 来，谢谢唐博士。
0: 谢谢
2: 胖姐。胖姐做得美呀。
0: 胖姐今天增加了好多运动量，
2: 通过我这个运动的这个经验，我觉得还是动起来比什么都好。那现在王主任就是在治疗肥胖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吗？值得我们关注。
0: 现在呀，在肥胖治疗这个领域啊，很多新进展。那么对于呢中医药的这个方法的探索啊，也越来越活跃。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呀，也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个食物，对它的研究发现啊，对于血糖、对于肥胖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个中药材
2: 呢？
0: 这个中药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1: 肉桂吗？这不是，
0: 真的
1: 就是肉桂啊
0: 、含有多种成分，其中肉桂醛呢，以前的研究啊，这个显示肉桂醛有一定的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对于啊糖尿病啊，它是可以呢作为一个治疗糖尿病的中药材。我们要说的新进展呢，是现在的一个研究啊，发现呀，通过肉桂提取的肉桂醛能够促进呢脂肪细胞代谢，能够让它增加产能，帮助人体呢消耗多余的能量，这时候呢就可以呢减少呢脂质堆积，最后呢达到减肥的这个效果了。
1: 那主任，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来吃肉桂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那么我们既可以呢把它放在我们烹调菜肴的同时，也可以单独的来做这个肉桂的茶饮。我们可以选择呢肉桂三克，配合呢陈皮6到10克形成的肉桂陈皮茶，它具有呢祛湿、健脾、化痰的这个作用。
1: 今天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关于减肥和治疗代谢问题的方法。
4: 听众朋友，刚刚听了专家的介绍，这么多关于减肥和治疗代谢问题的方法，您是否有收获呢？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肥胖了吗？快对照一下，找到相对应的茶饮和养生功法，来为自己减减重吧。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3: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重庆丽华的家里，
8: 你说怪不怪啊？大轰炸那几年，一家人往一块儿挤，也算是热热闹闹。现在

0: 胜利吧，倒冷清了。大的大的不来，小的小的都上大街了。咱杨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呀，老董多长时间没来家了？丽华也不喊他来家坐坐，这不好啊！能同患难，就不能同。
1: 哎呦，你这是替丽华盼老董啊！得了吧，我看你呀、是自个儿闲的，没人跟你扯国策了，你心里头不舒坦是吧？廷鹤，这是你管的事儿吗？照我说啊，让他们忙去。忙完了，天下总得回来聚。
2: 爸妈，我们回来了！欢送有劲，
1: 你们这是跑哪儿去了？哎呦，行了行了，都别商量了！哎呀，停下停下！哎呦，把东西拿下来！哎呀，停下停下！哎呦，行了，
3: 再见，
1: 没个姑娘。
3: 再见再见。
1: 这一天都跑哪儿去了？你们俩，
2: 我跟你说啊，第十二航空队的一批美军他们要回国了，然后好多人送，你知道吗？热闹极了，把人抬到肩膀上，还把吉普车也抬在肩膀上呢，人山人海的。
0: 疯了，重庆人都疯了。
2: 哎，你们俩在哪儿吃的饭呢？啊，哎呀，饭店里往外抬烧饼，烧饼都是不要钱的，人群里有好多要塞给美国人吃的，那哪揣得下呀？
4: 我都吃了四个红鸡蛋，我也不认识他们，非得塞给我，我都吃撑了我。
1: 看你们热的，来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啊，分够了吧？该收收心了。凡事得有个度。
1: 哎、日本人都投降了，高兴高兴不行啊？
0: 我说不行了吗？我是说疯过了头就不好了，啊？百事待兴啊。
1: 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你是诸葛孔明。
0: 哎，
1: 慢点慢点。
0: 费明啊，费明，
4: 哎，
0: 给你妈打个电话，让她回来一趟啊。不像话，两天都不着家了。
1: 快去快去快。
4: 哦，
0: 还有你还讽刺我，美国人好，他好，中国的问题他解决得了吗？建国不到200年的国家，比着咱还差着5000年呢。
1: 好了，你别吵我吼，这不叫丽华把老董给你叫回来吗？你们俩一边扯去，行了吧？
4: 你好，找一下杨丽华委员。
5: 我是他的儿子，请你转告他一下，让他马上回来。
6: 好的，丽华委员，你儿子催你回家，
7: 不理他，就说我不在。
8: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杨立青匆匆地赶来电讯室，进门就问：“
9: 丁哥，会出来了，那个延安的地下电台。”
7: 可急死我了！我试了试，逢二进六，逢三进九，结果啊，真的让我破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横向乱码法里只加了替代关系。
9: 全世界情况反。
7: 但是我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中央机关崔市长骂娘的粗话也写在密电上呢？
9: 把这个会议内容加密发给老穆，就得抓住潜伏在延安的秘密电台，特别有好处。
7: 好，
6: 李青啊。
9: 哎，靠着老蒋的脉。
6: 嗯，
9: 这样的情况反应越多越好。我一会儿就通知老穆，即便是发现这些潜伏特务也不动，不仅不动，还得给他们再加点佐料。首长，看样子是要打大仗。
6: 李琴啊，这情报有两种，一种是军事情报，另一种是战略情报。这就是战略情报。虽然双方只是来与不来，但事关双方的民心民意以及各项战略调度，这是第一等的情报，是双方最高统帅的斗智斗勇。 蒋的第二封电报已经到了延安了，其居高临下之事溢于言表，认为他已经抓住了我党的软肋，穷追猛打，还把自己打扮成一只和平天使的模样，得理不饶人呐。李行啊，好好应对，配合中央的战略部署，懂吗？
9: 是。把这个电报内容尽快发给老穆，快点啊。
8: 楚才的办公室里，楚才对丽人说道，
3: 毛泽东给校长发来了第二封回电，只字不提自己来豫之事，只提议派周恩来来重庆。
10: 意料之中，反古今成大事者必将寻找替身为第一要素，想必这周恩来就是毛泽东的替身。
3: 你的说法倒挺新鲜啊。
10: 从延安的情报来看，实际不过如此。周恩来常来常往，延安人并不担心，可毛泽东
3: 十年
10: 没有跨出过陕北一步，延安人也从来没有过过离开毛泽东的日子，因此他们有一种集体的恐慌。
3: 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倒真的透露出怯懦之意，看来校长的这步棋是非常高明啊。
10: 哎，时间拖得越久越好，这样我们在西南的重兵就有时间调往各地战场了。
3: 校长深知其道。校长已经叫人起草了第三份邀请电，坚持让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来重庆。我看了，用于直白老道是份好电报。我已经和校长谈了感想，校长让中午就把这电报发往延安，看看他毛泽东如何回应，天下民心。
10: 事不过三，要这三颗重磅炸弹，我想天下民心已尽归重庆了。
8: 徐霞守在门边，看着沥青匆匆走过，电报声不断。
7: 让我看最新的电报。
8: 持着一杯牛奶走来的沥青，直接送到电台前的林娥手上，喂她喝了下去。两人的默契触动着徐霞，她有些落寂地离开了。

0: 好了。
1: 一行持报冲出。看完驿店的首长笑了。
2: 如果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将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的这项人事安排很说明问题啊。
3: 看样子主席是真的要来重庆，一招好棋啊。
2: 蒋的第三封电报已经到了延安了，主席究竟来不来，一切看明天延安给重庆的回电了。
3: 穆局长在延安已经锁定了敌特小组，但是没动他们。其秘密电台发送的消息到刚才为止还在断言主席不会来重庆。
2: 让他们先得意吧。不过我们办事处的准备工作从现在开始就要做起来。
3: 明白。
1: 在情报中心，副官送来一叠文稿放置在丽人的面前。
4: 主任，这些是明天重庆各大报头版的清样，全都已伪作发往延安的第三封邀请电破题发表的社评。你看
5: 都怎么说的，
4: 全都把压力转向延安，连那些左翼报纸也都暗含了对延安的失望。
5: 舆论，舆论太重要了，还从未一致地导向我方。是啊，是得让延安尝一尝舆情沸腾的滋味，知道吗？这为我们情报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0: 丽华，看报纸了没有？
1: 又有什么新消息啊？
0: 你们的领袖一气儿给毛泽东发了三份电报，你就不关心关心？
1: 打从第一封电报开始，我就关心。可是现在，我没多少兴趣了。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爹，你不在局内，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请神容易啊，可请来干什么？有谁想过呀？我可知道这些人，一个个粉墨登场，痛陈虚情。有谁在研究把毛泽东请来干什么？没有一点研究，也没有一个人在研究，个个在报纸上搞那些法律诈术，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我劝你也别看了，别替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捧场，他也就是蒙蒙你们这些不明就里的局外人。
2: 情报中心里，七处处长将新的密电送到了丽人的面前。丽人看完后，随手拿起了电话。
3: 主任，
0: 副裁，阎文对校长的第三封电报。

0: 风险要冒，圈，除去，顿号，不利，圈，虽然是假戏，逗号，但要假戏真做，句号，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逗号，
1: 不可能，
0: 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句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句号，
1: 不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
0: 能谈则谈，逗号，谈不成，逗号，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逗号，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冒号，一是我们有解放区10000000人民，顿号，100万军队和200万民兵做后盾，分号，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分号，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或者号。
2: 杨主任，主席的话叫完了吗？那边等着呢。
0: 马上。
1: 什么？毛泽东答应来与他们的电报已经到了。
3: 不可能，绝不可能。联副小组2个小时前刚刚发出的密电，绝不可能。
1: 我看你那个小组不是一群反党，就是被人家掌握了。
3: 不可能，
1: 正是。

小组发出的错误信息已经干扰了党国的大政。重庆丽华家的院子里，杨廷鹤拄着拐杖正在散步，一名邮递员。

0: 腿脚不方便，老你丢在你邮箱里。要不我给您丢过去吧。你想丢就丢吧，反正啊，你丢进来我还得弯腰捡，不值当啊。您老先前可不这样，我还没到呢，您就开门等着了。
1: 谢谢啊。
2: 您老可真有意思。
0: 开门，拿报，展开。他愣住了。横栏大字标题：中共领袖毛泽东同意来渝会谈。
3: 我可说对了，他一夜，我说对了。主席来重庆的警力工作一定要依足细则，不能一味的听从市同事的安排。听见了吗？这是老经验了。
0: 俊，忙了吧，我睡一会儿，实在是挺不住了。房间内，立新愣住了。 林娥已经在地板的草席上睡着了，稍大的木床，被子已经铺好，空着。立青走过去，将睡着的林娥托起抱到了木床上，熟睡的林娥婴儿般的哼哼了两声，又在木床上熟睡。立青细心地盖好被子，之后自己重重地跌在了地板草席上，不久就发出了鼾声。
4: 夜晚，在重庆丽华的家里，丽人神志疲惫地沮丧地瘫倒在沙发上。毛泽东就要来重庆了，社会各界备受鼓舞，你怎么一副打败公鸡的模样？那些人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什么？
5: 领袖什么态度？他不是再三放下身段，盛情力邀吗？谁知道毛泽东他真的来呢？ 上京市委座的侍从室，上下都乱成一团了。谈判的条件根本就没准备好，还以为抓住了人家的长统，准备要穷追猛打。现在好了，把责任全归到我们情报部门头上，说是我们误导了领袖。
4: 在我看来，你们也就是耗子腰里别了把枪，打起猫的主意。
5: 谁是猫？ 谁是耗子？我们现在的国军正规军有86个军，248个师，近200万人，总兵力近400万人。共产党土八路夹在一起不足100万人，双方实力对比太悬殊了，是对等谈判的事吗？
4: 说来说去，你们压根就不想谈判，
5: 应该叫做归顺，或者叫招安。
4: 你们就抬轿子吧，给领袖灌迷魂汤。总有一天，轿子塌了，把领袖砸了，看你们还怎么抬！
5: 抬还得抬。
4: 不输其领袖的威望，能压住共产党的势头吗？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绿林草莽，他们有自己的主义和思想，他们自己有一套对国家未来的理想和主义。可是你们真心研究过吗？你们从来就没有真心的想和他们联合政府。哼，净搞一些法律诈术。
5: 这样下去，国家能有个好吗？太爷，爹，去看看去，看看去。是你爹在喊吗？啊，丽华进去了。
4: 准是要小便了，他哪弄得了啊！我来，我来。廷鹤，丽华，还是让我来吧。来来来，哎，慢点啊！腿不行了，连床都下不来。
5: 怎么搞的？得给他弄副拐杖啊！
4: 这个事儿我来办吧。
5: 爹说了，让星期天你和丽青回来一趟，他好像有话要说。我没问题，可丽青呢，我指使不了。
4: 还是我来打电话吧。
5: 爹要干嘛？要开家庭会议啊？为什么非要把我跟丽青拽到一块儿？

0: 咱爹可不是一般的老人，他心里清楚着呢，比你我都清楚。这两天还让我催着老董过来呢。
1: 飞上海了，领袖让他去杭嘉湖地区接收日军投降。没差呀，和那些欲壑难填的军官相比，董建超还算廉洁。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
4: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是毛泽东的先遣人员，应该是吧。
7: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6: 不是说不
7: 门前停了一辆中吉
6: 普，
7: 一辆卡车，八路军人员热热闹闹的在卸物资。不远处，两名负责监视的军统人员冷眼看着。在办事处内，穆振芳笑嘻嘻地看着丽青。
8: 丽青，
9: 丽青看
8: 着。干得漂亮。
9: 我也就是个业余的，给你老孟看几天家而已呗。
8: 这人怕出名出怕壮啊，丽青。
9: 怎么了？
8: 你现在是声名远震，你的115师的老首长又惦记上你了。
9: 不会吧？
8: 你的老政委啊，点了你的将，让你啊也随他去东北。
9: 哎，他不是在山东吗？
8: 这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被捉住了，苏联红军也要撤了，蒋介石通过外交手段想要独占东北，正将大量精锐部队用美军的飞机和军舰通过空中和海上赶运东北。
10: 报告啊，杨主任，请你签个字。
8: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正从四面八方赶往关外。铁路不能走就走大路，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能先走就先走，能快到就先到，能进去的就先进去，日夜兼程，越快越好。总之啊，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赶上国民党的飞机翅膀。
9: 针尖对麦芒。
8: 这老蒋的手伸得太长了，哪儿也不许我们去，让我们的部队原地驻防，而他们的军队却从西南方向全力向所有的大城市赶。你说天下哪有这么霸道的？
9: 还不是北伐的时候老毛病，只能共患难，不能同胜利。
8: 跟他打交道就要不怕血。哎，李青，中央经营东北的决心很大，多少将领上书要求去东北，哼，你小子幸运啊！啊，有老首长罩着。
9: 我什么时候出发？
8: 许岩接毛主席的专机，明天中午起飞。你随专机先赶回延安，加入东北干部团。
9: 我这个说走，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主席的安全是最大的事儿。
8: 记住，你们在那边干得越漂亮，主席在重庆也就越安全。
9: 有道理，我准备一下。
7: 丽青回到了家里，全家长幼有序地坐着。郑重阳太师椅上，杨廷鹤用手一指：“
11: 青儿，
9: 哎，
11: 就坐那儿。”
9: 好。
11: 都到齐了， 就差一个老董了，
12: 还有林娥。
11: 是啊，新媳妇怎么没带来呀？
9: 哦，林娥那儿工作特别忙，抽不开身，爹。
11: 都忙啊，都忙，你们都忙啊。就我一个闲人，爱管点闲事儿。太医呀，咱修订的那个家谱备好了吗？
13: 备好了，找西泠印社印的，版本太老，没法找到古装的宣纸，只能找名家。这不，西泠印社印的好，价钱也好，费了10块现大洋呢。
11: 挺好的，谋大事岂能算小费啊，祖宗都在上面呢啊。太医，现在是多少代了？
13: 原先入册的有24代，现在又添了栗子辈儿，稍带上废名，一共26代。
11: 在座的都入册了，还有你们的姨妈，作为杨廷鹤的续弦夫人，也入册了，这也算是名归实至吧。太医啊，晚了点儿，委屈你了。修家谱是我的主意。
12: 来来，我们行个礼。

0: 都做吧，啊！妈，国有正史，民有家谱，家这个字大得很呐，啊，家的上头是家族。 家族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那就是苍天了。得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一脉种气血缘连着，你就是跑到哪儿也跑不出这本册子。家国，家国，无家无国呀！我杨廷鹤。 傲气了一辈子，治家方可及格，治国一无所知，也只能是重整河山待后生了。靠你们，靠我们杨家的子孙。丽人，你听懂了吗？
1: 懂了，爹。
0: 静儿，你懂了吗？
2: 懂了，爹，妈，这么多年我没尽的孝道，你俩从来不计较我。今天我得谢谢他。<笑>
3: 好了好了，就到此为止吧。太医啊，
2: 哎，
3: 你把这个家谱给他们人手一册。
2: 好。
3: 丽人，哎哎哎，
1: 青，都看看啊！
3: 来，祖宗的话都在上头了。太医，扶我回里屋。哎，来，哎，啊，我来吧。
1: 爹，爹那个腿怎么了？啊！我问你话呢，爹腿怎么了？
4: 咱爹腿不行了，又赶上天阴。
1: 那哥，我把办事处的医生叫来，给咱爹看看吧。
4: 行。
3: 知道尽孝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咱爹真正疼在哪儿。丽青，丽人，你们知道吗？昨天早上，咱爹把我叫到床边去，那个痛苦的样子，跟做遗嘱没什么区别。 我问他，说爹，你想说什么呀？爹说下不了床了。我说天阴下不了，天晴就好了。爹跟我说，别安慰我了。
0: 早晚有这么一天，就要撒手人寰了。书房里，杨廷鹤缩坐在沙发里，丽青走了进来。古往今来，你们这样的事儿还少吗？你们兄弟俩。 这样势不两立，血海深仇。这样下去，我无法去见祖宗啊！
1: 爹，您想让我怎么做？
0: 孩子，记住，强者和弱者是无法相处的。

0: 强者不愿意看到弱者不服，所以这架呀，总得打下去。你们共产党若能再强一些就好了。
1: 办事处林娥的房间里，林娥正在替丽青整理着行装。她看到了那本家谱，在手上翻翻，在最后的一页上，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林娥。林娥两眼晶莹起来，终于崩塌，两行眼泪滚落了下来。这时，丽青怎么进来？她稍一愣。
2: 两人有一个短时的目光交流，林娥抹去了泪水，无声的将家谱放进了行囊。恐怕得分给一段时间，你得照顾好自己啊。值班要是晚了，得吃点东西垫吧垫吧。兜里最好是揣两块糖。
3: 血糖滴了点一点，你这样蹲着站起来别太猛，会昏厥的，啊！
2: 我知道了，你自己也注意点，啊！好。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咱们俩都有好处吧，各自想一想。
3: 林娥，委屈你了。我知道，其实你也不好受。慢慢想吧。不管你想多久，我都会等你。
4: 哎，看看啊，这还没缠绵够呢啊！知足吧，丽青。哎，林哥，你这个做老婆的，一会儿得去送送去啊。这一会儿得去电台值班呢。哦，那徐阳你送吧。哎，这大老美就是，你不去啊，还真不让他登机呢。我
5: 知道了。啊，
4: 哎呀，你倒霉，哎，你行，走吧。
5: 啊，走走走。
4: 1945年11月，沈阳车站。老杨啊！老杨啊！老杨啊！老杨啊！哎呀，你也来了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走啊！老远看着就像你，哎，果然就是你啊！<笑>
6: 在站台小屋里，门砰的一下被推开了，老廖推着丽青走进了屋里。
7: 刚才我一看啊，远处有一人，他冻得哆哆嗦的。我一看啊，哎，就是老杨啊，走近一看就是你。
6: 哎呦，
8: 老师来了，哎，靠边靠边，
6: 给老师让个地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老黄老廖都到了啊。
6: 来来来，进进进，不管我们，这儿啊哪儿的都有，啊，这是山东的，冀东的，这是晋察冀的，这晋鲁豫的，这是太行的，太原的，华中的，都来了。全闹东北啊，高手如林，强将必至，兵临城下呀。屁，这得跟鸡窝一样，这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啊，部队番号乱七八糟。 你看看，你看看，这带了枪的，还有空着手的，这部队是太行的，指挥官是冀鲁豫的，政治部是冀东的，啊，司令部是山东的，怎么弄啊？这是啊？
4: 这怎么一回事？
6: 怎么一回事？
4: 哎，这驻守沈阳的你是苏军。
0: 原来答应我们把缴获日本人的枪支弹药给我们，说得好听没兑现。哎，我那兵啊，三个人一支枪，我就找司令员去了。我说这事再解决不了，我可带人去抢了啊。
1: 你老廖啊还有告状的地儿，我呢，我的部队遇到了欺侮啊，无地方，无群众，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一无所有。
2: 国民党军到哪儿？
0: 人家国民党军集结了70000多人，都是精锐之师，由杜一鸣统领。人现在都打山海关了。来，
2: 喝点热，喝热。那就是说我两个老对手都到了。
3: 廖司令，
5: 站台小屋内，三人正说着，
3: 和黄市长，
5: 一名全副武装的参谋走了进来。
3: 首长，请二位现在就去三军街，有任务，车在外头等着你们呢。
1: 廖司令，我的位置让给你了，你就待在这儿。
6: 我的经验就是啊，你找大人物永远找不着，他们要找你呀，一找就找到
0: 啊，就这么回事。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坐着，我们走了。
2: 那后会有期啊，
0: 我们走了啊。队长，走走走，
7: 太行那边过来。
8: 是啊，
0: 老杨，东北这么大的地盘，不是75是85，最大的一无尚无军情啊，这是最大的好消息。这么大的地盘，怎么混我看也能混出来。
9: 现在的形势可没想象的那么乐观，你说呢，老杨？
7: 太行呢？
2: 据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乃将军之事也。
5: 在东北联军总部，厉清随着带领的参谋穿行在走廊。
3: 嘿，老杨，你也到了。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哟，杨教官，敬礼。
0: 杨司令，给了新差事没有啊？
2: 给了。
0: 李青，你跟首长说，到咱们三组来吧。
2: 行，我马上跟他说。
5: 首长指挥室内，厉清由参谋带了进来，在一边等候。
2: 报告。
0: 你叫厉清啊，你别闲着，先看看地图，熟悉一下情况。我这里一会儿就完。
2: 好，好，好。

0: 已经攻破了绥中、兴城、锦西、葫芦岛，正在逼近锦州。
1: 新一军的三十三师、新六军的十八师在哪儿？这是三十三师师长汤沐雨。十八师到了那儿了，
0: 师长乌龙。
1: 果然是兵锋犀利啊，这也不可能。对。
0: 我们还是对美式装备的敌人估计不足，吃了不少亏啊。你杨令卿是个将才呀，啊，一直打你的主意，就是不凑巧，要不是优先东北，还是找不来你啊。怎么样，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吧？
1: 首长，派我去打三十三师吧，十八师也行。这两个师长啊。
2: 都是我同班同学，我非常熟悉他们，知己知彼。
3: 要打仗，你找101去啊。
0: 他是韩信，我是萧何，我主持后总，负责巩固后方，训练部队，提供物资和兵员。你没觉得自己走错门了吧？没。
3: 哪能呢？
0: 这个101啊，已经在前线做出决断。 放弃了与敌出关兵团在锦州决战，避免了在不利形势下与敌优势兵力硬拼。所以呢，你就是去了他那儿，这两个任务你也完不成啊。东北战争要做长期的准备，所以后指的工作就凸显出来了，举足轻重啊。所以我希望你来后指。 没觉得自己心里，没，我听您的。我呀，急需一个应急人才，类似部管部。你说他不管呢？其实他哪个部门都管，哪里有漏洞，就给我去哪里管。全且叫做特别部部长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啊，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

0: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2: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3: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龄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就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
4: 你们
9: OK， 哎呦！
4: 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1: 开心。
7: 今天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7: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

0: 不担保，验完他就该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行会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
13: 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

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规定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给我全部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26: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8: 不行，违反电影法。
2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0: 我是阎维文，
31: 我是吕继红，
32: 我是陶虹，
33: 我是哈辉，
34: 我是张燕，
35: 我是刘媛媛。
3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来来来来。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他。

0: 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任务，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

0: 能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0: 我他妈是不是不敢闯了？
3: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7: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8: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9: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0: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0: 有人是说我们夜不眠，我就是不能睡。
2: 警铃就是命令，
1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男。
0: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1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可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

0: 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1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都考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对
6: 吧？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3: 你若被吓
13: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0: 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6: 恐怖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

0: 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0: 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1: 海南，我来了！
12: 欢迎来到海南。
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起

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梁先生，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3: 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

0: 塘处处挖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走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汤了，注意点哦。
1: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15: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半夜心慌气短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脾胃不好的人少吃这三类水果。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冷感喷雾不是解暑神器，使用不当可致冻伤。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半夜心慌气短是哪里出了问题。紧张、激动或者是受到惊吓时，很多人呢都会有过心跳加速的感觉。但是在夜深人静时，有些人呢也可能会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气短，不由得担心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心慌呢也称心悸，是人们对于心脏跳动不适感的一种描述。由于心脏活动的频率、节律或者是收缩强度改变而导致，通常呢会有心跳沉重、心脏要跳出嗓子、心脏停跳、心脏乱跳、自觉心脏跳动等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一般呢会切换到省电模式，正常心率呢会比白天慢每分钟十到二十次。如果在夜间感到心慌，一般呢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心情焦虑和压力是引发夜间心慌气短的常见的原因。 有些人呢没有明显的心率过快、过慢或不齐，也会出现心慌的感觉，这可能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有关。处于压力状态时，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应激激素，这些激素呢会刺激心脏，加快心跳，导致心慌。在安静的夜晚，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明显。第二呢，就是饮食不当，摄入过量的咖啡。有些人对咖啡因很敏感，除了咖啡，能量饮料、浓茶、巧克力等都会导致心跳加快。吃太多糖，食用大量的糖分会导致身体释放肾上腺素，这种激素呢会加快心率。饮酒，大量的饮酒之后呢，也会导致身体处于低血压和低灌注的状态。为了改善这种状态，心脏呢会通过加快跳动来弥补容量的相对不足。还有一点是摄入大量的酪胺，酪胺呢存在于陈年的奶酪、腌肉、酱油等一些食物当中。当过多的酪胺呢被释放到体内的时候，会使血压升高，加速心率。第三，心脏问题。如果说存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会引起心慌、胸闷、气短等一些现象，夜间可能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呢比较复杂，最常见的是心律失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律不齐、心动过速、早搏等。第四，就是其他疾病。晚餐进食过多、过晚，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频卧位导致胃酸反流，引起类似于烧心的心脏区域不适。甲亢患者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产生和分泌过多，导致身体代谢速度加快，神经兴奋性增加，心率加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睡眠时呼吸暂停或者是不规律的呼吸，可能会导致血氧水平下降，引发心脏负担增加，从而出现夜间心慌。如果经常心慌，可以先自己数一数脉搏，看心脏是否正常规律。心慌呢，持续在20分钟以上，并且伴随有压榨性的胸痛、嘴唇发紫、意识模糊等一些症状，要尽快就医。建议到医院查心电图，以明确病因。如果怀疑存在心律失常，最好呢做一下24小时动态心电图，能够更详细的确诊以及是否有心肌缺血等一些异常情况。专家表示，已经确诊为心律失常的患者发生心悸一定要引起重视，患者可采取自测脉搏法，初步判断心律失常的类型和严重性。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保持心情平静，手臂轻松地放在桌面或腿上，将食指和中指压在桡动脉处，力度适中，能够感觉到脉搏的搏动即可。测量的时间呢是30秒，然后呢将测得的脉搏的跳动次数乘以2，就是1分钟脉搏跳动的次数。一般呢，成年人正常的脉搏为每分钟60到100次，如果说超过每分钟100次，则为心动过速，也就是心跳频率过快。如果说脉搏低于每分钟60次，属于心动过缓。如果自己摸脉搏感觉不连续，有长的间隙，而且呢，心跳如同坐电梯时突然下降的感觉，这可能是早搏或者是房室传导阻滞。早搏如果每分钟超过5次，即使没有心脏病的健康人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建议及时就医。因为心慌症状就医的时候要告诉医生以下几点。第一个，发生时有没有什么诱发的因素，比如说运动、饮酒。第二，心慌是否持续存在，还是偶尔几下，多长时间恢复。第三，发作当时脉搏的情况， 是增快还是减慢，整齐还是不整齐。在排除心脏和其他的疾病因素之后呢，仍然有夜间心慌的现象发生。

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儿：调整饮食习惯，晚餐呢不宜吃得过饱，保持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睡前两个小时最好不要吃东西，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尤其要避免。如果已经出现了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可适量的垫高枕头，这样呢能够减少胃酸的逆流，缓解心慌的症状。学会释放压力，因生活工作感到焦虑的时候，要及时的平复心绪，多想一些积极的事情，不要借助烟酒来应对压力。睡前可以进行正念的呼吸训练，也有助于对抗压力。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平静下来，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关注身体信号，不要忽视任何不适的感觉，它们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送求救信号。如果说症状持续存在或者是加重，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脾胃不好的人少吃这三类水果。水果呢是公认的健康食物，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欲，还可以增加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的摄入。但是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来说，吃某些水果反而会加重脾胃负担。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李长青表示，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并非所有的水果都适合食用。下面几种水果吃多了，可能让脾胃是越来越差。第一，酸度高的酸味水果含有单宁、原花青素等多酚类的物质，以及一定量的蛋白酶，均能够引起蛋白质的凝固。如果胃中黏膜的分泌不足，可能让消化道的黏膜表面受损。过多的食用百香果、山楂等一些酸味水果，容易引起肠道不适，影响正常的消化吸收，甚至加重胃病、烧心等一些不适症状。建议选择比较温和的苹果、香蕉、桃子、草莓等水果。第二，寒凉属性的水果。我们的胃喜温恶寒，脾胃虚寒的人尤其要注意避免过多摄入寒凉的食物，比如说西瓜、柿子等一些寒凉属性的水果，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进一步降低脾胃的运化功能。吃多了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第三，反季节水果。反季节水果往往是通过特殊的种植技术，或是在大棚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它们不仅在口感和营养成分上与应季水果有差异，为了保鲜和运输，可能呢还会使用一些化学药剂。胃不好的人，肠胃功能相对弱，对于这些特殊成分可能难以适应和消化，吃多了容易加重不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日食用的水果是200到350克，建议每天至少1到2种水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直接吃新鲜的水果是最佳的选择。但是有些人觉得直接吃麻烦，喜欢榨成汁儿喝，或者是吃水果干儿。这种花式吃法对水果的营养价值有什么影响呢？水果榨汁之后呢，有2种营养素损失很大。维生素 C， 这种营养素呢比较娇气，怕热怕氧气，榨汁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氧化。膳食纤维，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水果榨汁以后呢，水果残渣都被滤掉了，
而膳食纤维呢，主要集中在这些水果的残渣当中。水果榨汁的过程当中，细胞壁会被破坏，其中的果糖、葡萄糖等被释放出来，这些糖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显著提高，更容易进入人体参与代谢。即使果汁当中没有添加糖，喝了之后呢，也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水果干保留了水果当中的大部分的营养，只有一些怕热的营养素被破坏，比如说维生素 C。 美国营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水果干的升糖指数并不高，对消化道的刺激比水果小，且饱腹感比较强。需要注意的是，水果干的热量很高，所以要严格限制，每天吃一到两次，每次一小把就可以了。水果干呢，不能够替代新鲜的水果，而且要分清水果干和果脯、蜜饯的区别。果脯和蜜饯呢，会添加大量的糖，对健康没什么好处。做熟吃两类水果很合适。水果加热之后呢，会变软，容易消化。虽然说会流失其中一些不耐热的水溶性的营养素，但是大部分的矿物质、膳食纤维、糖类等一些营养成分被保留了下来。这两种水果很适合熟吃。第一个呢，是蔫了的水果，可以切块放到半锅水当中，中火慢炖，汤和果实一起食用，润燥又润肠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质地硬的水果，苹果、梨、黄桃、李子、西梅、菠萝等，这些水果质地比较硬，维生素 C 的含量不是很丰富，适合加热食用。南部战区总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梁伟芬介绍，以下几类人如果能够选择合适的时间吃水果，更有益于身体健康。高血压人群，高血压人群呢，建议把水果放在餐前或餐后两小时作为加餐食用，有助于避免一次性的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增加胰腺的负担，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小。每个人体内的消化酶是不同的，对心脏的血糖的反应也不同，建议高血糖人群吃水果前后一小时分别监测一次血糖，如果前后相差不超过每升 2.2 毫摩尔，就说明所选的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是合适的。第二个就是健康人群，建议运动的时候呢，至少提前30分钟吃水果，给肠胃足够的消化时间。如果是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可以试着每半小时补充50到100克水果，比如说一小根香肠，一个小的猕猴桃，或者是几颗葡萄，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燃料，从而维持良好的新陈代谢。第三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人，建议选择饭后1到2小时吃水果，以避免水果的果酸直接接触胃黏膜，减少对胃的刺激。也可以将水果去皮或者是加热煮熟使用，以去掉或者是软化纤维，减轻胃的负担。最后呢，就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睡不好的人可以在睡前1到2小时吃水果，入睡困难的人可以把橙子、橘子、苹果、柚子等具有浓郁果香的水果置于枕边，它们的香气对人体神经有镇定功效，可以催眠。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

部皮肤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为零摄氏度以下。乙醇具有高挥发性，可进一步的加速热量的散失。薄荷脑则通过激活皮肤冷觉感受器，产生冰爽的错觉，实际上并没有降低组织温度。为什么有人使用之后会被冻伤呢？医生解释说，冻伤即低温所致的组织损伤。当冷感喷雾被近距离长时间或者是反复喷洒于同一个部位时，局部的皮肤温度可迅速降至冰点以下，从而导致冻伤。专家提醒，儿童皮肤娇嫩，老年人感觉迟钝，均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冻伤风险较高。糖尿病患者因末梢循环较差，感觉神经可能受损，对冷热的感知能力下降，也属于容易中招的人群。此外呢，皮肤病患者和正在服用镇静剂的人同样需要格外警惕。使用冷管喷雾时，应与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切勿紧贴皮肤。喷射的部位呢，尽量选择非敏感区域的完整皮肤，比如说背部、四肢外侧，避免喷于面部、眼睛、口腔、黏膜、破损皮肤、伤口以及生殖器区域。单次喷洒的时间不要超过3秒，同一个部位避免反复喷洒。两次之间应间隔足够长的时间，让皮肤温度恢复正常之后再喷。使用冷感喷雾一旦导致局部冻伤，应该立即采取科学的急救措施，以免损伤加重。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脱离寒冷环境，第一时间停止使用冷感喷雾，迅速移至温暖的室内，温和复温，将冻伤的部位浸泡于38到42度的温水中，持续20到30分钟，直至皮肤颜色转红柔软。第三个，保护创面，敷温之后用无菌纱布或者是清洁干燥的敷料轻轻地覆盖冻伤的区域，避免摩擦。如果局部已经出现水泡，切勿自行挑破，以防感染和深层组织暴露。第四个，对症处理。如果说疼痛比较明显，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抗炎药，以缓解疼痛和控制局部炎症，切忌随意使用外用药或偏方。最后呢，就是及时就医。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水泡比较大，或者是出现皮肤坏死的迹象，应该尽快前往皮肤科或烧伤专科就诊。夏日炎炎该怎么安全解暑呢？专家建议说，可以使用湿毛巾冷敷，或者是通过温水淋浴进行物理降温，适当使用风扇、空调，并保持室内通风，实现环境降温。在穿着上，推荐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棉质或速干衣物，利于散热。此外呢，应该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且尽量避免正午外出，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尤其四月浮草间鱼儿跃起，墙头破茧枯木点绿铁观音。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

0: 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

0: 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着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梁延顺主持，王金宪、张希明出席。
2: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倾心服务群众，用实干奋斗诠释责任担当。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各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
2: 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分类处置建筑垃圾，让城市包袱悄然变身绿色资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务，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带动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好作风、好学风保证学习取得实效。梁延顺强调，七一就要到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各地党员干部以倾心奉献服务基层群众，以冲锋在前诠释责任担当。请听报道。
4: 入夏以来，河武高铁安徽段卢安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入攻坚阶段，现场负责人杨浩康正带领工人们在40米高的连续梁作业面上进行钢筋作业，钢筋绑扎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中铁十局河武高铁邳河总干区连续梁段副经理杨浩康：
5: 作为一名党员，干这个活啊，心里装的是百年工程，手底下松不得，所以我们每绑一层钢筋，就拿着尺子逐层量一遍。
4: 中铁十局河武高铁批河总干区连续量段队长孙锦辉：
6: 每天40米爬上爬下，一天上下6-7趟，数据这个不达标不收工。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用毫米级的标准，诠释着责任与担当，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项目一线精益求精，基层治理奋勇争先。在合肥市包河区滨河世纪社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超1300人，社区党员干部与各小区商圈积极协调，共建成投用12处暖心驿站，配齐充电、饮水、休息等配套设施，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充电难等问题。外卖骑手李爱民：
7: 社区推出的这个揽巡这个服务啊，特别实在，道路都有这个骑手之家，不仅有了歇脚的地方，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属感。
4: 合肥市包河区滨河世纪社区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潘红信：
8: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守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小哥辅餐会、权益保障宣讲等暖心活动，发动骑手志愿者主动参与巡查、文明劝导、助老便民等基层治理工作，用有温度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
4: 在滁州市定远县练铺村，年近50的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从零开始学习拍摄、剪辑、直播，运营起练铺村书记直播账号。定远县三河集镇练铺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
9: 我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这个学习我从没有落下，只要群众需要再新的知识，我都会去学习，党和群众交给我的事呢，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把它干好。
4: 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倾心奉献，保护群众安危，他们冲锋在前。入汛以来，安庆市宿松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在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灾先锋队，分片包保，对全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户实行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党员先锋队还把移动课堂搬到每家每户，反复向群众讲解避险要领。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民廖国胜：
10: 村里党员干部天天在巡查，还发了那名牌卡教我们批写，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不慌了。
4: 蒲河村党总支书记吴洪峰：
11: 群众安全大于天，党人就该冲在最前面，多跑一趟，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4: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让党旗在江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高飘扬。
1: 安徽台消息，6月24号至25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宣城市调研抓投资抓项目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督导信访积案化解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与市县园区企业负责人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学促干，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纵阳县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问计于企，全覆盖走访县域重点企业、行政村、社区，精准收集企业发展难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分类施策，逐项化解。同时，纵阳县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严的作风护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纵阳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健：
13: 坚持学思用贯通，自信型统一，把学习教育落脚点放在为民造福、为企纾困、为发展赋能上，通过常态化下层走访，精准查百整改，从严督导落实，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化解群众民生难题。
12: 黄山市休宁县将作风提升与开门教育相结合，访企听诉求，入村解民忧，开展助企服务专员大走访，通过问题收集、分类转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闭环机制，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落地有声、高效处置。 截至6月10日，已累计走访254家企业，收集企业问题127个，已办结98个。休宁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吕华义：
14: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认真践行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在全县开展一提升三服务行动，梳理出138项抓手性事项，构建清单加闭环的落实举措，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马鞍山市花山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对照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条检视剖析，逐项整改整治，聚焦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推动办成小区停车位改造等民生实事532件，在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企业服务上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246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民生实事、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行动。花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尹磊：
15: 紧盯群众需求，做优基层服务，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学干结合，知行并举，补齐发展短板，以过硬作风抓实各项任务落实，奋力书写花山高质量发展答卷。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安徽各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及青少年普及禁毒安全知识，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6月26号上午，铜陵、安庆、六安等市举行集中宣传活动，开展沉浸式禁毒宣教，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防线。安庆市小学生汪可欣：
17: 新型毒品伪装隐蔽，危害极大，我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不良诱惑，主动向身边人宣传防毒知识，坚决抵制毒品，守护青春。
16: 铜陵学院学生赵畅：
18: 我们作为青年人，更应该守护自己的宝贵青春，擦亮双眼，坚决抵制毒品出现在我们的校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
16: 六安市霍邱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刘楠楠：
19: 通过互动打卡、拍照宣传等方式，把我们的禁毒知识更精准地传播到我们的辖区群众当中，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好地接受我们的禁毒宣传教育。
16: 合肥、马鞍山、宿州等市组织大中小学生走进禁毒宣展中心和禁毒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提升青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合肥市庐江白山中学学生吴浩：
20: 想要做好自我保护，不能只简单对陌生诱惑说不，更要认清毒品的巨大危害，练就分辨陷阱的判断能力。
16: 宿州市砀山县实验小学学生廖晨宇：
21: 坚决远离毒品，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和法律法规，同时向家人和朋友宣传禁毒知识，做一名知毒、防毒、拒毒的新时代小学生。
16: 马鞍山学院学生谢雨辰：
22: 我们一定要紧绷防毒这根弦，主动做好自我防护，坚决远离各种毒品侵害。
16: 连日来，亳州、滁州、池州等市组织力量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单位、家庭、场所，开展六禁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学生胡叶奇：
23: 通过今天这次禁毒宣传活动，我近距离认识了各式各样的新型毒品，也清楚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会坚决远离毒品，同时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禁毒知识。
16: 滁州市民杨传道：
24: 禁止毒品这个宣传工作，使我们大家就内心感到很

0: 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眼下江淮大地瓜果飘香，蔬菜盈田，鱼蟹满塘，乡村田间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产业富民路正稳步筑牢乡村振兴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仲夏时节，合肥市江淮分水岭区域瓜果产业迎来丰收。曾经干旱少雨、作物难生的贫瘠旱地，如今凭借涉事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难出鲜果的发展窘境。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种植大户李多霞，先后成功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今年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并取得成功，填补了夏季果蔬种植的空白。李多霞。
3: 最关键是今年我们种的哈密瓜，它的学名其实叫小蜜，比较耐旱，口感呢是非常脆甜的，糖度都在18以上。目前来看，收成非常令我满意，亩产达到7000斤左右。
2: 这两天，阜阳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智慧菌菇基地迎来采收高峰。得益于智能化生产，这里的菌菇种植打破了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的工厂化生产，单产相比传统种植模式提升了25%以上。赵庄村党总支副书记王雷：
4: 人家这100座方塘种的秀珍菇、有金耳，现在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价格跟江浙沪那边的签了一个常年的合同，都是达到7块多钱一斤。一年的村经济收入都大概都5-6000万左右，我们村基的经济收入是每年90万。
2: 眼下正值六月黄螃蟹的最佳尝鲜期，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咸定村，1800亩蟹塘迎来大丰收，蟹农们正忙着捕捞这道舌尖上的美味，抢先供应市场。一只只六月黄不仅钳住了夏天的鲜味，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甲。咸定村党委副书记徐波：
5: 80%的螃蟹销往江浙沪一带，本地市场也是供不应求。从六月初上市到现在，我们村集体经营的水面已产出10000余斤六月黄，销售额达30多万元。
2: 从昔日的撂荒滩到今日的蟹满塘，花桥镇咸定村在水产养殖上深耕细作，稳扎稳打，养殖效益逐年增长，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不足200万元攀升至如今的近2000万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养殖致富路。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在黄山市一线碧阳镇，当地聚焦黑粮、葛根等绿色食品精深加工，通过村企联动、三产融合，让特色农产品身价倍增，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黄山市清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辉：
6: 黑粮、葛根、南瓜等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很好，今年9月份二期厂房建设完成，后期通过研学板块的带动，既能提升品牌影响力，也能反哺村集体，我们希望能把黑色经济做出品牌，做出规模。
7: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请听报道。
8: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浩：
9: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8: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

0: 事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六中队队员夏云庆。
1: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0: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泾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宣城市泾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生产负责人胡振成：
2: 粉料用于偷税站，骨料用于回停，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0: 宣城市泾县城管局建筑垃圾监管中队负责人刘毅：
3: 有效限制固废填埋带来的土地占用、环境问题，不行，循环性建筑垃圾处置正混再用率达到80%，资源换再用率达到60%。
0: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4: 传感器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通从源头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传感器迸发出千亿产业的大能量。安徽台报道。
5: 这样一款圆心机器人全身有9种、4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感器，所以它能够听得清、看得见。
6: 中国传感股展厅讲解员赵倩娇说，让机器人拥有感官的正是 MEMS， 也就是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它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易于集成，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一环。在传感股的展厅里，记者了解到，一枚夹在鞋上的小设备能监测步行姿态，辅助判断脑梗中风风险。万物互联的质感生活触手可及，一枚枚不起眼的传感器就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它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在这个全国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月有10000片8英寸 MEMS 智能传感器晶圆在这里下线。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斌：
7: 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转移到硅片上，包括双面光刻、深硅刻蚀、晶圆键合等多个工艺步骤，形成微小电路和传感器结构。不同的设计图案对应不同的传感功能，再把晶圆分割成细小的芯片，它就是一枚传感器的大脑。
6: 除了这条量产线，在传感股还有一条可以供企业和科研单位试验的6英寸晶圆产线。以往受限于产能、排期等因素，许多传感器的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而现在企业可以带着图纸来这条产线上试验最新的设计。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半导体及 MEMS 工艺部副主任郭立健：
8: 有了这条中试线，我们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研发、低成本的小批量试产服务。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企业来对接。
6: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建成立传感器工艺线、传感器组装与装配工艺线等9条公共服务示范线，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工艺孵化、工程化试制和测试，展开从源头设计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蚌埠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
9: 传感股呢，已经集聚了23家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相关企业，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从上游的材料、中游的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和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6: 为了进一步打通这条产业链，当地建立了省市区3级政策扶持体系，并专门成立了专班，组建了总规模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蚌埠市科技局智能传感专班办公室负责人刘震：
10: 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在脑机接口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并加快成果产业化，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11: 宿州市灵璧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场场理想灵璧云端理论宣讲在河北乡村直播。

0: 间生动开讲，安徽台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近日，理想灵璧云端宣讲活动在宿州市灵璧县全面展开。在余基镇和梅乡村直播间，党员村干部结合乡村治理、民生服务等一线经历，用质朴平实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灵璧县余基镇和梅乡村直播间嘉宾陈楠。
3: 14年的党龄能让我在直播间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接下来我将守住初心，做好榜样，把这份踏实始终传承下去。
2: 主播孙雅欣。
1: 我们邀请党员走进直播间，就是想用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讲好初心使命，让群众点开手机就能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2: 在诸暨镇铜山村，宣讲阵地则被搬到了户外田间。主播结合当地实际，生动解读各项生态环保政策，推动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诸暨镇铜山村和梅乡村直播间主播马芳芳。
4: 有些环保政策乡亲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用最朴素的响应把党的理论讲给乡亲们听，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乡音传党音，理论宣讲火起来。灵璧县依和梅乡村直播间为云端宣讲主阵地，组建了庆乡宣讲团，整合党校教师、思政工作者、青年骨干等五类群体，搭建起1+5全域宣讲体系。从室内会场到田间地头、产业基地、农家小院，一次次贴近群众的直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庙镇殷庄村村民贺为梅。
5: 通过直播间收看，收获特多。以前总感觉理论离我们很远，现在才觉得党的理论就在我们身边。
2: 目前，灵璧县和梅乡村直播间已实现县、镇、村全域覆盖，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受众超500万人次。
6: 6月26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关于我省的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两篇报道。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报道说，从改革突破的乡村田野到创新前沿的科技高地，安徽这片曾为中国改革探路的土地，正以一脉相承的闯劲儿与干劲儿，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徽篇章。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报道说，近年来，安徽把量子科技和高端装备制造作为未来产业重要方向。合肥高新区在企业落地、研发投入、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持续提供支持，帮助企业跨越科技成果转化初期的艰难阶段。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及要求。2026年，安徽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
0: 昨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6月25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甲组在宿州灵璧县落幕，合肥、蚌埠、宿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前3名。马鞍山、蚌埠、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前3名。
0: 昨天上午，池州安庆铜陵三市在池州长江公路大桥水域联合组织开展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应急演练，提升汛期桥区水域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
6: 6月25号，青春新向党，技能照前程，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举行，全省16所技工院校精选16个节目，涵盖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青年学子爱国情怀与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8: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7: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8: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7: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8: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7: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8: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7: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梨园名角，品读传世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戏以人传，艺以魂成，一部戏曲的辉煌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与创造。黄梅戏从山野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正是因为有一群用生命唱戏、用一生传承的艺术家。从一代宗师严凤英、王绍舫，到马兰、黄新德，再到如今活跃舞台的新一代传承人，他们一

声传情，以戏立身，把黄梅戏的韵味与灵魂唱进亿万观众的心里。今天我们走进黄梅戏名角，聆听传世名段，感受艺术家们的坚守与热爱。

严凤英，黄梅戏永远的七仙女，是将黄梅戏推向全国的灵魂人物。严凤英1930年出生于安徽的安庆，祖籍桐城罗岭。她自幼痴迷戏曲，4、5岁时就跟着大人哼唱黄梅调，7、8岁时已能整段演唱。因为家境贫寒，她没有机会正规学艺，便在村头庙会看戏时躲在后台偷学。15岁，严凤英正式拜师学艺。她天资聪颖，嗓音清亮婉转，表演真挚自然，很快便在安庆、芜湖等地崭露头角。1954年，严凤英调入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年，她主演《天仙配》，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一鸣惊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严凤英饰演七仙女。电影上映后，举国轰动。严凤英的七仙女清纯灵动，情深意切。她的唱腔甜润婉转，满弓对唱如行云流水。她的表演细腻传神，分别一场，眼含热泪，欲语还休，令无数观众落泪。严凤英不止演七仙女，在《女驸马》中，她饰演冯素贞。女扮男装时英气果敢，卸下男装时温婉动人。同一副面孔，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被她拿捏得恰到好处。在《牛郎织女》中，她饰演织女，仙气飘飘，有人间烟火。在《打猪草》中，她饰演桃金花，天真烂漫，活泼俏皮，一人千面，面面精彩。严凤英的唱腔是黄梅戏的标准范式，她的嗓音清亮婉转，咬字清晰，她擅长在唱腔中融入情感，喜悦时明快，悲伤时低沉，愤怒时高亢。他汲取了京剧、昆曲的唱腔技巧，又保留了黄梅戏的民间韵味。他的唱腔既专业又亲切，既精致又质朴。

1968年，严凤英不幸离世，年仅38岁。她留下的艺术遗产却成为黄梅戏永恒的财富。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的唱片、电影录音，至今被代代传唱。她培养的学生成为黄梅戏的中坚力量。她的艺术理念，唱戏先动情，无情不唱戏，至今是黄梅戏后辈的座右铭。严凤英用一生热爱赋予黄梅戏灵魂与温度，她是黄梅戏史上不可替代的一。

王少舫被誉为黄梅戏第一小生，1920年生于江苏南京。他早年学京剧，后改学黄梅戏。他的唱腔醇厚大气，表演稳健潇洒，与严凤英珠联璧合。在《天仙配》中，他饰演董永，朴实忠厚，情深意切。在《女驸马》中，他饰演刘大人，老练通达，幽默风趣。王少舫还是一位杰出的导演，他参与指导了《天仙配》《夫妻关灯》等多部剧目，为黄梅戏的舞台呈现做出了重要贡献。潘景黎1936年生于安徽安庆，他扮相秀美，唱腔细腻，善演闺门旦。他的表演含蓄内敛，韵味悠长。在《女驸马》中，他饰演公主，与严凤英的对手戏堪称经典。潘景黎一生谦逊，他常说：“我是学生，永远在学习。”黄宗毅被誉为黄梅戏的全才，1939年生于安徽当涂。他功底扎实，戏路宽广，生旦净丑样样精通。他善演老生丑角，也能反串旦角。他传承经典，也培育后人。晚年，黄宗毅致力于黄梅戏教学，将自己的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张云峰，黄梅戏著名老生演员，在《天仙配》中他饰演傅员外，在《女驸马》中他饰演皇帝。他的唱腔苍劲有力，表演沉稳。

0: 严凤英、王少舫之后，黄梅戏薪火相传，一代代艺术家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这里先说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黄梅戏五朵金花：马兰、吴琼、吴亚玲、袁枚、杨俊。他们五人同为安徽省艺术学校七五级同班同学，1980年毕业，都进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1981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香港星光戏院演《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连演8场，场场爆满，惊艳绽放。港媒把五位照片拼成梅花形，整版报道，五朵金花由此定名，并迅速传开。马兰1962年生于安徽太湖，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把黄梅戏舞台带到更广阔的天地。他扮相俊美，唱腔清亮，他的代表作《无事生非》《红楼梦》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马兰还跨界影视，他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唐僧的母亲，让更多观众认识了他。他是黄梅戏走出去的先行者。吴琼1962年生于安徽芜湖，被誉为黄梅歌后。他的嗓音宽厚明亮，唱腔极富感染力。他将黄梅戏与通俗唱法相结合，开创了黄梅歌这一新形式。代表作《孟姜女》《凤翎》等，既保留了黄梅戏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深受年轻观众喜爱。吴琼说，黄梅戏不能只唱给爷爷奶奶听，要唱给孙子孙女听。吴亚玲1962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她气质温婉端庄，唱腔柔和醇厚，表演细腻温婉，专攻端庄大气的闺门旦行当。深耕黄梅戏舞台数十年，坚守传统戏曲本色，功底扎实稳重。代表作《墙头马上》《罗帕记》等，演绎大家闺秀形象，深入人心。多年扎根院团，传承戏曲事业，默默坚守舞台一线，潜心培育戏曲新人，是黄梅戏传统唱腔与经典表演的忠实传承者。袁枚1964年生于安徽，优秀黄梅戏演员。他音色温婉清甜，表演自然灵动，台风清新素雅。早年专注黄梅戏舞台表演，功底扎实，参演多部经典黄梅戏剧目。后期跨界踏入影视领域，凭借87版《红楼梦》中袭人一角家喻户晓，演技广受好评。他游走于戏曲和影视两大领域，兼具戏曲身段韵味与影视自然演技，以多元形式传播传统戏曲文化。杨俊1963年生于安徽，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他身段轻盈灵动，唱腔清甜婉转，舞台表现力极强。为拓宽黄梅戏发展之路，远赴湖北深耕戏曲事业，倾力打造鄂派黄梅戏风格。代表作《未了情》《貂蝉》等，融合南北戏曲特色，风格新颖独特。他常年奔走各地演出传艺，积极推动黄梅戏跨地域传播发展，是开拓黄梅戏南方市场的重要推动者。说完五朵金花，我们再说说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他1968年生于安徽潜山，10岁学艺，16岁主演《女驸马》，一炮而红。他的唱腔既继承了严派神韵，又形成独特风格，清亮中带着磁性，婉转中透着力量。代表作《徽州女人》《徽州往事》等，为黄梅戏开拓了新路。 徽州女人，讲述徽州女人的悲欢离合，被誉为新世纪黄梅戏的里程碑。韩再芬现任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带领团队每年演出上百场，走进校园，走进乡村，走到海外。他说，黄梅戏是我的命，我要让它活下去，活得好，活得久。还要说说德艺双馨的黄新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黄梅戏第二代领军人物，被誉为舞台常青树与老梅树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与五朵金花同台，见证并陪伴他们红极一时的黄金岁月。他甘当绿叶，半诗半友，亦父亦兄，以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底蕴托举后辈，助力韩再芬、李文等多位新秀成长为一代名伶，被称作成就旦角的梅树桩。他从艺六十载，塑造百余个经典形象，唱腔委婉醇厚，表演沉稳大气，始终以赤诚之心守护黄梅戏的传承与繁荣。还有更多的新一代青年演员坚守功底，让黄梅戏艺术代代相传，长演长新。梨园芳华传千古，一曲黄梅寄乡愁。从宗师奠基到名家辈出，从舞台传承到四海传唱，黄梅戏的历史就是一部艺人与戏曲共生共荣的历史。严凤英用生命唱戏，王少舫用匠心传艺，潘景黎用细腻素绝，黄宗毅用功底托戏，马兰、吴琼、韩再芬等等用各自的探索，让黄梅戏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名角以声传艺，名段以情动人，正是一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热爱，让黄梅戏的艺术之光穿越百年依旧璀璨。名角传韵，黄梅戏艺术的传承者，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艺术不老，创新不止，新时代黄梅戏正以年轻姿态破圈而出。下期我们将走进新生古韵，看黄梅戏在当代的创新与新生，敬请期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少儿的